0: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1: 第三节，第三节啦，嗱，继续讲下王力宏咪跌倒嘅。原来咧，佢喺医院嘅时候咧，嗰个耳骨啊系撞碎咗啊，唔系话嗰个耳机啊整整烂咗骨损，唔系啊，佢耳骨直情系撞碎咗啊。咁当然可能唔系好大件事啦，但系都辛苦噶，连咗27针啊只耳仔，个面啊连咗12针啊，总共39针啊，呢个数字都唔少嘢噶，系咪？咁咧就好彩咧，个脑啊同埋个头骨咧就冇受到咩影响。咁跟住医生就话：，唉，你个头撞落个地，你真系好幸运啊！佢话，因为咧，好薄噶咋嗰度啲皮肤，咁受到撞击嘅时候咧，可能咧就会哇叭叭声流血啊，咁样会致命噶。不过咧，好彩你又真系执翻条命喎、啊，咁。咁跟住咧，啲專家曾經講過咧，佢就話喺我哋日常生活啦，尤其是40歲以上嘅朋友，或者係啲長者更加啦。當你撞到頭部嘅時候咧，睇起上嚟就可能好少嘅流血，或者係甚至乎冇流血。咁好似咦乜冇事喎，冇乜嘢事喎，但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咁因為呢72小時咧係一個黃金期，要睇到清清楚楚。咁唔好話哎，我拍下自己又冇塵啦，冇事啦，得噶啦，得噶啦咁樣。但是其实呢，假如你个大脑里面咁俾你撞到嘅时候，可能慢慢出血啦，积聚咗啦，可能你压到个脑嗰啲神经组织啦，咁有机会係几日或者係几个星期之后先至会忽然间好头痛，忽然间呢又会呕，然之后呢视力可能好模糊，手脚又冇乜力，咁所有呢啲嘅时候已经系几危急啦，咁所以咧，假若长者又好，乜嘢人都好啦，跌亲嘅时候，真系要陪伴住佢，望下佢。咁当然梗系最好入医院睇睇啦。但如果哎呀好啲，有啲好硬颈噶嘛，咁佢唔去嘅时候，咁你都唔可以逼佢噶，咁冇办法啦。咁 OK， 咁就要睇住佢咯，陪伴住佢咯。make sure 佢喺屋企啊。讲嘢清晰啊，又冇呕吐啊，就冇乜嘢唔咩噶咁样哦，过得即系一个星期啊，冇乜特别嘢，或者几个星期都冇嘢嘅时候，咁就冇嘢咯。但系我就觉得即系去睇咗医生系最安乐嘅，咁所以咧，大家唔好讳疾忌医 ，OK？ 讲下第二样嘢，讲下食嘢。以前呢我曾经讲过有一则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是1、2、3呢吃20多隻鸡蛋的，怎么知道呢他这样吃法呢对他身体呢是一点都没有问题、哦、很老的了，这位好像先生来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身体不一样的，是不是？我想讲的就是譬如鸡蛋，旧阵时呢不嬲都，我以前都是的，我妈咪医生都讲啦，食蛋咧唔好食蛋黄啊，嗱拎走个蛋黄啦，净系食蛋白得噶啦，咁好多时咧，都会唔要个蛋黄，就净系食个蛋白咁。但系原来咧，即系好多时嗰啲，嗰啲研究啊，嗰啲研究咧系会令到我哋咧即系好混淆嘅。咁而家研究出嚟嘅就话咩咧？蛋白就既然 OK 啦，系咪？佢但系原来蛋黄咧。你抌咗咧，嘥咗啦，因为佢系大脑好有益嘅，对我哋嘅大脑咁样，咁系咩？因为蛋黄里边咧有维生素 A 啦、D 啦、叶黄素啦，原来佢哋对啲神经咧系卵磷脂啦，或者系即系总之系一件好东西。如果你将呢一件好东西，你唔要佢，你抌咗佢。好嘥嘅，原来佢仲可以抗炎添啊！同埋帮助我改善呢个记忆力。咁多好处，系咪应该蛋白同埋蛋黄一齐都食埋佢咧？当然要啦！听只歌先，余承庆有只歌叫做《爱人》啊，爱人哦、啊，请收听。

其实人的血液之中的胆固醇呢，高达八成呢都是这个肝脏，这个肝脏叫做内建工厂啦，合成的，是不是？当你呢成年人，你说你那个胆固醇的血液浓度会有些影响的，所以呢有很多时呢就已经呢是要在这个食物的方面呢就要顾一下自己，如果自己根本已经胆固醇飙升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或者你都要跟医生讲一下，我胆固醇这样，我还应不应该这样继续这样吃蛋啊或者什么的，听下医生的意见啊。有时看资料呢都不可以即一概而论的，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都不一样嘛，是不是？所以呢就最紧要最紧要就是你的好朋友啊，即是你的医生啊，有什么东西不是很清晰的，问问他啦，问了他啦，他说哦不紧要的，你吃一只是 OK 的，怎么怎么怎么讲到啦，那你都要参考咯，是不是？那没办法啦，尤其是现在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呢，要为自己去做一个餐单，就算说哦我吃蛋是吃得的，或者不要吃那么多煎蛋或者烚蛋，是不是水煮烚蛋这样都有益的。总之蛋黄就不要怕得那么紧要咯，如果医生说没问题的你可以吃的，那你就依然是可以照样去吃我们的蛋黄和蛋白。不过唯一一样呢可能有少少嘢要关注一下嘅，就係家族性嘅胆固醇偏高啊。如果係咁嘅话呢，我就觉得即係如果食蛋黄食得多呢，或者都係有啲问题嘅。嗱，假若下假若你 check 你嘅胆固醇，其实呢原来呢医生话俾我听下，每逢十年呢佢就会睇你过去十年。咁你每年检查嘅时候，佢将你睇完十年之后呢，佢就会话俾你听啊，而家分红绿灯咁先算啦。佢就会讲啊，你个胆固醇 very good 啊，係绿灯嚟㗎，一般人係 8.8 咁先算啦，你仲係好低添啊 ,8.123 咁样，变咗係好 happy 啦，好靓仔啦，係咪先？但係如果你有家族性的遗传，咁你屋企人有冇试过中风啊？啊有啊有啊，我爸爸又有，妈妈又有，哥哥又哦 ，OK， 咁样样咧，你就变咗系一个家族性嘅遗传。咁你嘅胆固醇咧，明明好靓仔，而家都唔靓啦，因为原来一有家族性嘅话咧，会升20%。That means 假若你系喺绿灯，但系有家族性嘅咁遗传，咁你就嘣一声就跳到去黄灯啦。哇，黄灯，黄灯跟住会点啊？咪随时都会忽然间中风，自己都唔知咯，唔系吓亲你啊。所以咧，我觉得你哋屋企有冇屋企人系有中风？嗱，假若咧你咁巧啊，是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边个都好啦，试过中风嘅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跟医生很清晰告诉他，跟着他会看看你过去十年的 report， 觉得怎是不是应该要处理一下，假如处理那应该要怎样处理啊？很简单，吃胆固醇药。哇，明明这么英俊，忽然间蹦到上去黄灯要吃胆固醇药，原来呢胆固醇药去禁佢，将嗰啲唔好嘅细胞，原来好似起埲墙噶嘛，即系拱拱拱咗佢埋墙，等佢唔好忽然间令到你有中风嘅机会。咁你就话啦，我点解唔喺食物嗰度去令到自己吸收再多啲嘅靓嘅胆固醇，然之后将坏嘅胆固醇我又再禁，我食嘢嗰方面睇住自己唔得咩咁？其实是不得的，原来呢我们在食物那里呢 try 到去禁低的话呢，原来是不行的，原来真的要药物去帮助的。但这个医生说的，跟着呢就要去求证，在这个 pharmacist 问他药剂师，真的的，原来真的要靠药物的，
咁你爱唔爱锡自己啊？爱锡自己咪食药咯。听住歌先啦，爱多一次，痛多一次 ，Alan Tam。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urora U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现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抽奖赢取 Hermes 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rn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享受更美好嘅生活。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嘅心声细语。
2: 好啦，第四节依然系讲紧，假若喺家族性系曾经有中风啊，有啲咩家族嘅遗传嘅东西啊，咁假若咧系喺胆固醇嗰方面由绿灯嘣嘣声跳到去黄灯啊，咁点解要食药啊？食物系唔可以禁得到嘅，系啊，因为有呢个叫做药剂师都证实，佢话喺食物嗰度咧，你系系禁唔到嘅，无论你几乖点样都好啦，其实唔得嘅，所以咧就即系一定要食药。咁佢就话原来咧喺身边咧系好多人食紧胆固醇药，不过咧你食嘅剂量咧系好少，但有一样嘢就觉得咧，当你食咗第一日，你就要食到最尾嗰日，即系医生话斋，你嘅心跳。你同埋个心跳一样，个心跳紧嘅时候，你都要食。个心停咗咯，咁你咪唔使食咯。咁明白吗？咁所以咧就即系话咧，当你一开始食呢个胆固醇药，佢就会跟你一世嘅。原来系唔可以自行停药噶。呢、這个自行停药咧，佢话会导致到嗰啲指数咧反弹啊，增加呢个中风同埋心肌梗塞嘅风险。咁所以咧。当你要医生同你讲咗话你要食药嘅时候，咁你咪问多几个即系 advice 咯。但系佢哋话食呢个叫做胆固醇药，其实有好多人话我食胆固醇药，我又唔可以食好多嘢嘅，即系好多 rules 喺度嘅。譬如嗰啲西柚啊，又唔得啊，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咁但系咧。你问药剂师嘅时候咧，佢会同你讲唔系嗱，而家有一只药咧，呢只点咁样咧就几好噶，冇乜问题噶，你食西药都唔惊噶咁。咁可能咧世界变啊吓，药又变啦，咁咪变咗咧，咁而家唔使咁惊。佢食呢个原来喺政府喺我哋好多人都食紧噶，就系、是、为咗自己健康，所以呢一个咧。唔好令到自己忽然间会有中风嘅机会，咁所以就一定要食药去补充补助佢，系禁止唔可以讲禁止啦，即系防止啦 ，kind of protect 咗自己多少少啦，咁所以咧食咧就好过唔食嘅咁所以如果假如你朋友或者身边嘅人都系有呢个家族性嘅check 过之后有中风又咁嘅话咧，咁你记住问下医生。问下医生，我而家点啊？我系咪需要点啊？咁医生会教你嘅。咁如果你讲食嘢嘅习惯，都有嘅。但系自己改善自己嘅习惯，对个胆固醇会系好啲嘅话，呢个另一样嘢啦。但如果系家族性嘅话咧，这个就系沉啲讲句咯。食药咯，不过亦都唔需要惊，系咪？不过如果你话我哋平时将自己嘅生活态度啊，各方面啊，打理得好啲嘅，一定对身体有一个好处，绝对好噶啦，系咪？大量运动啊，咁做少少啊，咁样系咪？一定系好噶啦，因为咧运动咧有助于提升呢个好嘅胆固醇，即系叫做。HDL 啦，咁亦都協助到呢、這個代謝血管中嘅廢物。咁如果你每日咧做到一啲帶氧運動啊，無論係游水啊、踩單車啊咁樣，咁呢個都會幫助到仲有體重嘅管理啊。希望個體重嘅管理咧就係、是、可以改善啦。咁身體嘅脂肪嘅機能又會即係如果個脂肪又唔會太高咁咪好啦，係咪？咁當然啦，飲酒食煙啊，梗係最係唔好噶啦，係咪先？咁所以因為佢會干擾到呢、這個。 肝脏的代谢，咁应该是 cut， 唔可以食，系咪？睡眠睡得好，每日七八小时，边个唔知啫？但系可以嘛？唔知啦。如果唔得嘅，谂下啲方法咯，谂下啲方法睇下系唔系可以等自己瞓觉瞓得好啲啦。Hey， 我近来咧又睇片集咯，我睇咗啦，嗰套叫做《非分之罪》啊，《非分之罪》啦，已经做咗几集啦，我睇咗啦，见到吴启华。咁喺头嗰几集咧，即系佢差唔多，即系 target 都喺佢嗰一个人嘅身上嘅，咁变咗咧，都成好似六字头啦，见佢跑跑跳跳咧，都哇都身手好敏捷嘅，咁做咗五集啦，咁我睇咗，咁啊一路追紧，其实睇片集系好开心嘅，咁啊见到阿戴祖儿，其实戴祖儿咧佢识唱歌啦，我谂大家都有啦，咁其实 TVB 都俾好多机会佢嘅，还记得非常非常日子系咪系啦，咁佢都有份做个空姐噶嘛，佢好得意个嗬，佢个面仔咧阔阔噶，咁但系身材就瘦瘦靓靓嘅，但系个面仔咧始终都系阔阔咁样。Anyway， 我觉得佢唱嗰只歌都几好听嘅，咁喺呢个叫做《非分之罪》咧，我就揾唔到有啲咩歌曲可以送俾大家，但系谂翻起。佢做過呢個非常日子嘅時候咧，咁佢都有唱咗一隻歌噶嘛，咁我覺得OK 喎，可以等間播俾大家聽下。咁有一樣咧，就係、是、又要講下，譬如吳啟華佢有個太太噶嘛嚇，嗰套戲裏邊即係個劇裏邊，佢係半安琪嘅，咁啊做佢個太太嘅，但我就覺得，因為佢係鬼鬼地樣嘅。佢个双眼咧，俾人感觉咧有啲邪气嘅啫，大家觉唔觉？即系佢做埋嗰啲邪牌咧，其实系啱晒嘅。但系咧，如果佢是要做翻啲正派少少啊，太太啊或者咩嘅时候咧，我觉得佢会唔会喺嗰个做戏嘅方面，将个眼睛都会识做戏噶嘛？系咪将嗰啲含情脉脉啊，嗰啲邪邪嗰啲眼睛，可能收翻啲？或者会顺眼好多，因为你唔系拍紧啲风情戏啊嘛，系咪先？望到个样子就好风情万载咁嗰种感觉嘅。咁如果佢可以改下啲戏路，戏路改嘅时候，面嘅表情、眼睛改改，我觉得都几好，因为都几顺眼，觉得都几 OK 嘅。anyway， 讲咗咁耐咧，听歌仔啦，戴祖儿就唱翻《非常日志》所唱嘅歌曲叫做《非常道》。好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仔女要建立自己家庭，想找传统制屋哪里好啊？
2: 要有舒适生活，当然于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好啊，
2: 现在示范屋和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间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地库、全套家电及更多，更有机会抽奖赢取 MS 礼品。
1: 今个周末七南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来到 Me Time 六个字的时间，今天是7月11日，我是 Sulia， 你好啊，欢迎你收听。刚刚那个星期过得好吗？暑假来到了，做家长的是不是忙于帮小朋友将来他们的暑期活动呢？有没有参加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Little DJ Summer Camp 呢？我们的小 DJ 夏令营真的很多东西玩的，如果今年参加不到，记住出年就快点报名啦。但是大朋友呢都不要浪费这么好的天气，大好的暑假、哦、天气仍然晴朗，没有之前那么危局了，舒服了很多了，是不是？都说加拿大的夏天很靓很舒服的啦，趁着这么好天气多点出去走下啦，或者快点约埋三五知己继续追看世界杯，因为已经接近尾声啦。
1: Me Time 是
2: My Enjoyment TV Theatre InterestMusic Eating
1: Me Time 周记。
0: 今年的世界杯真的挺好看啊，又刺激又紧张，太多戏剧性的结果出现，热血的赛事，逆转性的赛果比过往多啊。有些网民就说了，今届不少传统强队相继出局，究竟是因为已经后继无人啊，还是因为现在资讯比以往发达，再加上随着时代的进步，球员的训练比以往不同了，新一代的球员比以往多了机会加入世界级的球会吸收经验，再回到自己的国家队效力，令到不少黑马国家队都有亮眼的表现。好像今届意大利在外围赛道已经败阵，连入小组赛的机会都没有，又没了德国，巴西亦都已经在16强度止步，而阿根廷都是苦战险胜入了8强，葡萄牙就连8强都入不到， C 朗今次真是 so long farewell 啊。还有很多争议性的红牌啦、黄牌啦，还有12码罚球添。今届的世界杯真是非一般热血啊，就是因为这样才够紧张刺激，才够好看嘛。现在呢已经在8强的阶段，就来踢紧 quarter finals 的最后一场啦。法国呢就赢了摩洛哥，开头见麦巴比射 penalty 射失了，真的有些嬲嬲猪的，又替他们担心、哦、好彩最终他们都胜出了，率先进入了4强 semi-finals。 在今集节目播出街的时候，西班牙对比利时和英格兰对挪威两场赛事呢已经踢完了，有了结果的了，来紧今晚9点钟就是最后一场8强的赛事，阿根廷对瑞士，跟着4强就正式落实了。是不是你心目中的终极四强呢？欢迎你在 MeTime 六个字 Facebook 度留言告诉我们啊。今届世界杯剩低没多少赛事了，是时候快点约埋朋友一起看球啦，这个期间限定过了就没有了，听完 MeTime 六个字之后就刚刚好开球啦。
3: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0: 来到苏苏音乐乐，嚟紧嘅星期二7月14日系属于 So Boy Kaleo 方大同嘅日子，嗰日系大同嘅生日啊！今日苏苏音乐乐走进大同音乐世界，想同大家重温佢2009年嘅唯一一张 cover 重唱专辑《Timeless 荷拉斯克可拉斯克》，藉住佢嘅生日嚟纪念一下大同。方大同佢曾经解释过点解要做呢一张 cover， 因为呢一张专辑入面嘅每首歌都系开启佢音乐人生嘅歌手同埋音乐人嘅经典作品，呢啲作品都系佢生命中种下咗音乐种子。大同佢将呢啲歌重新编曲、重新演绎，用呢一张专辑向嗰啲影响佢一生嘅音乐人致敬，亦完美同大家展示咗佢音乐灵魂嘅无限世界同埋无限嘅可能性。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张专辑里面的中文歌曲先。首先由王菲主唱、林夕填词、刘仲贤作曲的《红豆》，这首歌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啦。大同是非常欣赏王菲的音乐美学，他将原版的《红豆》以 R&B 的节奏去中和了原曲那种哀伤感，他将《红豆》变成一首暖心的歌曲啊。这首歌在大同的音乐生涯当中成为了他极具代表性的翻唱作品之一。

0: 跟住大同选择重新演绎的这一首歌是张惠妹的《记得》。这首歌是由 JJ 林俊杰所写的。话说当年呢，大同仲未正式出道做歌手的时候呢，在唱片公司到幕后作曲写歌给不同的歌手。而在大同最初投递 demo 歌曲的时候，张惠妹是第一位接收大同的 demo 并采用她创作的歌曲的歌手。这份伯乐之情呢，令到张惠妹成为了大同非常敬重的音乐前辈啊。大同将这首《虐心情歌》记得编制成属于方大同式的 R&B 慢版情歌，好有佢嘅特色噶。
1: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

方大同少有唱广东歌，而《狂潮》呢首歌系呢张专辑里面唯一一首广东歌，亦系大同佢唯一一首正式发表过嘅粤语歌曲。佢曾经提过咧，喺夏威夷长大嘅佢，小时候系冇乜机会接触广东歌噶，唯一嘅渠道就系佢妈妈啦。而当年呢一首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关谷英主唱嘅剧集主题曲，系佢妈妈喜欢嘅其中一首粤语流行曲，令佢印象非常之深刻。大同拣选呢首歌，除咗系向顾嘉辉先生同黄沾先生致敬之外，亦因为呢首歌能够配合到 R&B 嗰种转音唱法方式啊，并且可以糅合到 New Soul 嘅曲风，唱出咗方大同独有嘅狂潮。

0: 饮杯，生日快乐，
1: 饮杯。
0: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2: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0: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3: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4: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Me time 六个字，
6: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来到 Me Time 六个字的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我是 Sulia， 和你继续走进方大同音乐世界，来重温方大同 Kaleo Timeless 荷拉斯克 Cover 专辑，纪念一下这个 Soul Boy 大同在未来的星期二7月14号的生日。刚才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就听了这张专辑的中文歌曲了，现在我们就来听一下重新演绎的英文歌曲。刚刚这一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是在80年代红遍全球的经典英文情歌，原唱者是 George Benson。 大同说这首歌是他童年时在收音机听得最多的歌曲之一，因为每次妈妈去接他放学的时候，在车上面收音机播放最多的就是听到这首歌了。这首歌由大同重新编写而成，一开头的烟草音乐成为了这首歌一个非常之标志性的开端啊。这首歌成为了我最爱的英文歌之一啊。跟着这首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在大同向他最爱的启蒙偶像 MJ 的深层致敬。在 Timeless 这一张专辑制作期间， Michael Jackson 突然离世，大同一直视 MJ 为他的 R&B 流行音乐和 Moonwalk 舞蹈的启蒙老师，对他往后的音乐人生有着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大同这张这么重要的翻唱专辑，又怎会不 cover 他的偶像 MJ 的歌曲呢？

跟住落嚟想同你分享嘅呢一首歌，并唔系收录喺《Timeless 荷拉斯克》呢一张专辑入面嘅，而系收录咗喺方大同嘅第二张专辑《爱爱爱》入面嘅。佢翻唱咗 Chicago 嘅名曲《If You Leave Me Now》。原来好多人都唔知道喺呢一张《爱爱爱》专辑里面有 cover 到呢一首歌，大同嘅重新演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I have a da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非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

0: 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不再焦虑啊。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地痛苦与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个美丽的海港是寻梦的地方，但现在成日听人讲翻工好鬼忙，工作压力太疯狂，收工越去难为放，唔使瞓觉，日以继夜，直到天光。翻学就高分，比赛争冠军，希望仔女劲过人，乜都要竞争。放学先要练钢琴，学完文打乒乓，家长不断催促成就木有人生。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4: 午间新闻专辑。
5: 多伦多中城区烧杀案 St. Clair 街头节发生枪击，至少两死，四人重伤。美国再次向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就向多个阿拉伯国家开火。世界杯四强戏码敲定，英格兰将会对阿根廷，而法国就会火拼西班牙。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7月12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中城区烧杀案 St. Clair 街头节发生枪击，至少两死，四人重伤，暂时未有疑犯描述及死伤者资料发布。警方说事件是有两派人搏火。余世超报道。
6: 多伦多中城区烧杀案 St. Clair 街头节的枪击在昨晚大约8点12分发生。警队最初表示，接报 St. Clair 及 Barfus 以西的 Arlington Avenue 有人开枪，有多个人受伤，呼吁公众不要前往该区。警方及后再指有多个人中枪，两个人当场证实不治，现场有大量警力。去到昨晚深夜，多伦多副警察总长巴雷多和市长周志伟一同见记者。巴雷多说事件是有两派人搏火，有三个犯罪现场，警方找到两支枪，探员正在拼凑线索。
7: I can tell you that there was an exchange of gunfir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at two firearms were recovered. But as I said, investigators are piecing it all together. This was a very chaotic scene.
6: 初步不知道死伤者是参与搏火的人定是无辜的途人，警方也都未能够即时提供疑犯描述。巴雷多说事发的时候街头节有大约13000人参加，表示现场一片混乱，承认调查工作十分复杂。有目击者忆述，枪声连番响起之后，群众慌忙逃跑，找地方躲避，也对有人见到救护人员向伤者施以急救。周志伟就谴责暴行，向死者致哀，慰问他们的亲友和感谢救援人员。
8: I'm deeply disturbed and angry about this recklessirresponsible act of violence. And right in the middle of a festival attended by families, children, seniors, and just beyond words how disturbed I am.
6: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总理卡尼也都有就事件发表声明，两人分别都慰问受事件影响的人，感謝救援人員，並且表示要將兇徒懲之於法。烧杀案 St. Clair 街頭節原定今個週末一連兩日舉行，不過在槍擊發生之後，大會宣布今日的活動取消。加拿大中文電台余世超報導。
5: 多倫多 Portlands 地區發生槍擊，三人受傷，五人被捕。事發在凌晨三點半之前，於 Poulsen Street 及 Cherry Street 範圍。三名伤者全部都是被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区内有大量警力，当局没有说还有没有疑犯在逃。多伦多警队公开北约克前晚枪杀案的死者资料，事件中还有两个人重伤，三名凶徒继续下落不明。22岁男性死者是市内今年第18名凶案遇害人。事发在星期五晚11点左右，于 Jane 及 Shepherd 范围，警员到场发现三名20多岁男子中枪，其中一人当场证实不治，另外两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至于三名男性凶徒就乘坐一架黑色本田 Civic 塞车犯案，汽车星期六凌晨在宾顿市被发现焚毁。探员说相信三名疑犯年纪都不大，他们穿黑色衫，蒙住面，身形高瘦。警方认为这宗案件属有目标犯罪，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3.9 仙，比寻日跌了两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尽管近日中东硝烟再起，不过事态发展对汽油价格的影响暂时不太大。今个周末之前的五仙油价升幅来到今日已经完全蒸发。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总理卡尼今日继续在亚省卡加利出席牛仔节。卡尼今日在卡加利牛仔节有两场活动，首先是出席早餐会，之后再在会场参与其他环节。他昨晚亦都曾经到场品尝甜甜圈以及观赏马车比赛。卡尼亦都有同群众倾偈，包括讲到输油管的问题。他上星期才曾经在卡加利与阿省省长戴斯敏一同公布一项兴建一条输油管连接本国西岸的计划。卡尼此行在卡加利亦都有同第一民族原住民代表会晤。国际消息，美国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再次向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就向多个阿拉伯国家开火。美方是因应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一艘货柜船而采取行动，那艘遇袭货柜船有一名船员失踪。至于伊朗就以针对巴林、科威特及阿曼等中东国家发动打击，来回应美方的攻势。美伊定出的60日停战谈判期已经过了接近一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仍然是症结之一。华府要求德克兰公开宣布海峡开放，不过伊朗强调他们有控制海峡的权利，可以向通过的船只收费。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四强戏码敲定，英格兰和阿根廷分别晋级之后将会互相对垒，而法国就会火拼西班牙。余世超报道。
6: 世界杯最后两场八强赛，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分别都要踢足120分钟才能够分出胜负。挪威对英格兰的赛事，维京长船是先开纪录的一队，中场球员舒特纳在上半场中后段在禁区左路似传非传似射非射的一脚笠死了英军门将碧福特。不过在上半场完场之前，三狮兵团的比灵涵一次个人技术表演，接应队友传波之后右脚推入禁区，再起左脚施射破网，为球队攀平。到了下半场，双方都互无纪录。加时展开之后没多久，英格兰后备球员摩根罗渣士禁区之外劲射，挪威守门员利兰特弹琵琶，比灵涵又再建功，他接足先登快步冲前保中。挪威之后无力挽回，甚至连黄牌杀手夏兰特都被换出，最终是输1-2。不过今次他们打入世界杯八强，仍然是创出了他们国家历史上的最好成绩。至于阿根廷在对瑞士的一场比赛，上半场第10分钟就有麦卡里士打接应角球顶入。不过瑞士面对这支上届冠军，即使落后一球也都毫无惧色，积极进攻，在下半场中段就得到回报。安道耶射破了阿根廷门将马天尼斯的十字关，协助十字军团追成1-1。但是没几耐之后，瑞士前锋安保路被视像裁判发现插水，球证向他出示第二张黄牌，驱逐他离场。小打一人的瑞士虽然在余下法定时间和加时上半场仍然力保不失，但是去到加时下半场就再守不住，艾华利斯在禁区之外施射皮球直飞瑞士守门员高比左上方死角的世界波，为阿根廷重新领先。之后在补时阶段，瑞士全军进攻，后场空虚，阿根廷的拿达路马天尼斯就把握到机会射成3-1，为比赛画上句号。英格兰和阿根廷分别晋级之后将会互相对垒，比赛日期是星期三的东岸时间下午3点。至于另一场四强赛，法国对西班牙就会在星期二的下午3点钟举行。今届世界杯的四强正正是国际足协世界排名的头四支队伍，现时法国排第一，阿根廷第二，西班牙第三，而英格兰就排第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5: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中港台新闻方面，吹袭中国的风暴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星期六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预计会在星期一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即日起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和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而中国中央的救灾物资就调拨到浙江以及天津和安徽等地，救助受灾群众。香港中学文凭试今个星期三放榜，今届有超过58000名考生参与考试，无论是应考人数和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的人数，都较上届多了大约 5%。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话，今届考生入面有大约今届考生入面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44%。预测下昼会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有少量云，最低19度。听日日间阴晴不定，听晚天清，全日最高会上到32度，最低21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Sulia 陈慧芬。
5: 取悦你的耳朵，
6: 取悦你的耳朵，
7: 触动你的心窝，
8: 触动你的心窝。
9: 音乐爱不停，
10: 音乐爱不停，
0: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1: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2: 2026年正式踏入下一半年一阶段，在现在这个烽烟四起，大家都是在这里平息正气，等待着这个世界杯的四强争霸战开始的时候，你心目中的足球英雄能不能够可以为到你喜爱的国家队赢到今届冠军宝座的殊荣呢？我们只要等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知道今届的世界杯冠军盟主是属于哪一队的国家队了。

今日星期一音乐我不停收听到为你送上的就是有英国威尔士的摇滚天后 Bonnie Taylor， 有佢呢首出晒名的 Holding Up for a Hero。

随着呢首强劲之笔嘅音乐咧，同时间我哋都系向呢一位啊啱啱离世嘅 Bonnie Taylor 致敬。多谢你为到呢个世界音乐坛带嚟你呢一把咁有质感嘅声音，多谢你为我哋唱出一首能够为到我哋灵魂深处呐喊嘅 Total Eclipse of My Heart。

自古以来的体育盛事都是有一个能够将世人的目光集中起来的作用。除了这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之外，另一项亦都是四年一次的世运会，亦都是另外一个将全球人类的目光集中起来的另外一个体育盛事。在这里为你带来的是有由 Rev Maria Schell 作曲，郑国光老师填词，改编自德国成吉思汗乐队为到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创作的原曲《莫斯科》，由林子祥主唱的《世运在莫斯科》。

0: 似海里浪，哗哗哗哗哗。
1: A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于八十五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继续喺 Treasure Hill 为大家介绍咧呢一个最新嘅盘啊，喺 Aurora 嘅就喺四零四北行线咧出 Wellington 啦。志文啊，哇，见到今日都系人山人海喎、
3: 啊。冇错啊，咁啊，因为咧好多朋友咧一早咧已经真系过到嚟呢度啦。咁啊，因为除咗系有抽奖之外咧，仲知道啊所剩无几啊。咩叫所剩无几？即系话咧，再唔快啲嚟嘅话咧，好嘢就卖晒啊。
2: 不过可能咧，即系大家都明白咧，即系买楼都系要有啲 cooling period 吓、啊，可能咧大家都会觉得啊，系咪呢个时机咧？咁所以仲有得揀嘅，咁同埋呢2200尺至到2400尺呢一个价格呢就真係我觉得非常之抵，好似呢买呢一个独立屋嘅空间，但係新屋嘅价钱啊。
3: 冇错，同好多人讲呢 ,79,900 起下，咁而且讲緊呢係2200到2400啦，双车房啦，咁好多人都话吓呢个系新屋嘅价钱，好多人都唔信嘅，咁你就要过到嚟我哋嘅展销中心睇睇啦。
2: 咁睇到呢个展销中心已经好多人啦，今日11点钟啱啱开门，同埋呢亦都可以睇下佢嘅 model home 里面呢有一个客厅呢同埋 kitchen， 呢个 kitchen 呢嗰啲厨卫好靓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嚟睇睇佢嘅室内设计。我哋嘅地址系
3: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我哋喺 Aurora。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子能。

有翻到嚟呢一个有晒你所有中意听歌曲嘅频道，同时间亦都系为你紧贴住呢个世界杯最新战报嘅中文电台。而家直播室里边为你主持音乐爱不停呢个节目嘅系有我 Raymond 郭展能。紧贴住为你带嚟嘅就系由呢一首喺炎热嘅夏里边可以为你带嚟清爽感觉，由哥哥张国荣为到百事可乐所主唱嘅贴身。

0: 既幽远又凄美啊！台湾嘅创作女歌手 Aileen 所唱嘅新歌，我哋喺度播出嘅系有佢嘅新作品《一个人》。我哋而家会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会有 Raymond 为你所主持嘅音乐爱不停嘅
1: AM 四三零李婷、姜志文、U 八十五、Morning Park Gate、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錯，咁啊，今次咧，我哋喺呢個 Treasure Hill Aurora 嘅全新嘅即係示範屋啦，同埋咧係智商中心啦。咁嚟呢度好容易嘅啫，咁啊只需要404咧直上，然後 Wellington 啦，去到然後喺 Leslie 咧直上咧，去到 Edison Circle 咧，咁你可以見到咧，其實好大個咧就係 Treasure Hill 個牌喺度噶。
3: 咁入到嚟咧，即刻就可以睇到咧成個 Master Plan 咧好多嘅紅色嘅 sticker。咁當然嚟講，嗰啲已經有買家咧就係已經作咗決定啦。咁但係仍然有嘅，咁因為實在而家講緊市場咧一個好吸引嘅盤咧就是。首先地段啦，就是交通方面啦，几分钟就到404啦，咁亦都好近咧，亦都会有呢个高嘅即系 station 啦，咁同埋仲有佢哋嘅 transit 嘅安排，咁而社区嘅发展嘅配套咧，嗱有学校啦、社区中心啦，仲有好多运动方面嘅设施咧，喺 Aurora 咧都系非常之好噶。
2: 同埋呢个价钱咧，以79,900起咧，好适合咧就系好多上车嘅家庭，三房、四房、五房都有啊，双车房啦，再加埋一个已经系装修好嘅 basement 啊，咁啊想知多啲嘅话咧，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啦，我哋呢度啦，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4: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awn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夏天多出嚟嘅假期，你会选择做啲咩嘢呢？喺你嘅心灵地图里面，会唔会又带翻你去到一啲令你好熟悉嘅地方，盼望能够寻找到嗰个你熟悉嘅身影呢？喺度为你送上嘅就系有台湾嘅摇滚乐队宇宙人为你真情演绎嘅《没有人像我一样》。好嘅关系会令人回忆，破裂嘅情感就制造出难言嘅愤恨。继续为你带嚟嘅就系有黄伟文填词 ，Kiri T 自己作曲同主唱嘅《哈姆雷特下班了》。

0: F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 U 八十五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实用性非常之高啦，同埋仲有就係、是、如果对于呢就係、是、大家要第一次置业啦，可能呢未买独立屋想买间 townhomes 嘅话呢，亦都希望有即係叫性价比啦，因为79万几呢买到2200至到2400尺呢，喺而家市中城中啊呢个市里面呢係比较罕见嘅。咁同埋呢亦都係讲緊呢就係、是、呢个尺价即係300几蚊一尺啊。
2: 咁头先呢我都有机会呢即係去到示范单位里面呢即係仔细咁睇睇呢即係每一个嘅细节啦。无论佢个厨房啦，其实佢中间有个 island 啦，咁而家係最即係潮嘅设计啦，咁有埋洗手盘啦，所有个橱柜啊都係用即係顶级嘅一啲嘅材料啦同埋设计。咁你喺度呢可以享受一下感受一下你未来嘅一个即係梦想之家系点样嘅。
1: 喺多伦多呢要睇到呢个价钱啊，七十几万呢买到二千尺呢，係讲緊十零年之前你会可能听过，但已经嚟到2026年呢就仲有呢一个嘅市场嘅选择，非常之吸引。下年嘅喺呢个夏天之后呢就会落成㗎啦。
2: 快啲嚟到我哋喺呢度 Aurora 嘅展销中心啦，同埋示范单位嘅八十五号 Monarch Park Gate。
3: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子能。

嚟到最后呢一个部分嘅音乐爱不停啦，啱喺度为你送上嘅咧，就系有 ERA 嘅新歌《我们不分》嘅合唱版，同佢哋呢一班非常之贪玩嘅大男孩一齐合唱嘅就系有谢安琪啊，系咪都可以俾到你一啲好新鲜嘅感觉咧吓？喺而家呢一个年代里边，唔结婚好似系好多人咧都系讲紧嘅一个话题，但系 ERA 就透过呢一首歌曲去到提出，如果唔分开，系咪都系一个大家可以谂下嘅选项呢？呢首歌 Raymond 觉得咧，除咗系啊，好似 Bruno Mars 嗰首 Die with a Smile 啊，嗰种嘅蓝调拉丁情歌之外啦吓，咁、我就都几欣赏啊。谢安琪佢除咗唱功之外嘅引笑功夫噶，咁如果大家系有机会去到睇下呢一个嘅 MV 嘅话咧，咁可能咧你都会同 Raymond 咧有同样嘅感觉都未定嘅。又到咗今日要送上音乐爱不停最后尾一首歌嘅时间，今天为你拣嚟嘅就有嚟自台湾嘅 Jesus Fashion。Family 当中里面有阿 Matt 张光庭 VO 杨千葵同 Jenny 洪丽慧所主唱嘅你是，祝你一个爽透嘅星期日 Raymond 喺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里面就同大家一起喺度听好歌啦。

0: 在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来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齐。为了配合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立喊，共享每个入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1: AM430 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咁呢兩日呢，我哋都喺呢個 Avila 啦 ,Aurora 嘅呢個嘅展銷中心呢，一個全新嘅展銷中心呢，嚟到呢度呢，唔單止呢可以即係感受下呢個環境，因為將來呢個項目呢都係喺呢個環境裏面嘅。咁所以呢，你係睇咗示範單位之後呢，再望埋出面嘅環境，你可以感受到呢呢個 Aurora 嘅社區係點樣。
3: 係由呢個404呢嚟到呢一個樓盤嘅銷售中心呢，即係講緊都係五分鐘之內，即係404嘅北行線出 Wellington 啦。咁你見到一大片嘅一啲嘅地區呢，就係、是、一啲消費者好鍾意嘅，即係超市啦、酒樓啦、餐廳啦，仲有一啲大型嘅嚇一啲嘅即係藥房等等，咁所以變咗成個社區你已經感受到，哇！其實已經你有好多個配套噶啦。跟住轉入嚟咧，嚟向北咧兩個燈位喺右手邊咧，就係、是、呢個 Avila 嘅銷售中心嘅。
2: 咁好多人咧都會即係覺得咧，即係 Aurora 咧啊，以前就會覺得誒、哎、會唔會即係啊好遠嘅地方嚟嘅咧？其實已經唔係啦，十幾分鐘由 Richmond Hill 上到嚟呢度咧，即係已經係好近，而且周邊咧有好多咧即係買嘢嘅地方啦。咁所以咧你要過嚟感受一下噃。
3: 係啊，因為我知道咧喺附近都嚟緊有間韓國超市咧，8000多尺，好快就會開幕，所以都係好多好多嘅即係生活配套。我哋嘅地址喺404北行線出 Wellington， 然後轉到去 Leslie 兩個燈位向北咧，就會見到我哋噶啦。
4: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變嘅第一步，開啟人生蜕變之旅，展現自信同魅力，成就獨一無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6: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6: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7: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8: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9: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8: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7: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花，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随时听时时听，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中城区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节的枪击案。事件中至少两人死亡，四人重伤，暂时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及死伤者资料发布。多伦多副警察总长巴雷多表示，当时是有两派人搏火。他说探员找到两支枪，而事发的时候街头节有大约13000人参加，现场一片混乱，承认调查工作复杂。事发在昨晚8点几，于圣克莱尔及巴菲斯以西，有目击者忆述枪声连番响起之后，群众慌忙逃跑，找地方躲避。亦都有人见到救护人员向伤者施以急救。街头节原定今个周末1年2日举行，不过枪击发生后，大会宣布今日的活动取消。 而三级政府领袖分别都有就多伦多中城区肖沙岸圣克莱尔街头节的枪击发言或者发声明。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与副警察总长巴雷多一同召开记者会时谴责暴行，向死者致哀，慰问他们的亲友以及感谢救援人员。周志伟说，对于有人在一个不少一家大小一同参与的街头节入面开枪感到愤怒，他的不安情绪非言语所能形容。道格福特就强调必须将凶徒绳之于法，并且将他们终身囚禁，而总理卡尼承诺会对警方提供全力支援。其他新闻，多伦多活派湖滩上星期一宗已经有一个人被捕的持械袭击案，再逃青年疑犯亦都落网。这名17岁男性在昨日被拘捕及起诉持械袭击和严重袭击等的罪名。事发在上星期三晚，案情说这名青年与一名成年男子和另一个人发生口角，两人用一把尖锐武器和一把 BB 枪袭击对方之后逃走。受害人严重受伤送院，不过就没有生命危险。20岁的成年疑犯前日首先被捕，20岁的成年疑犯在日前首先被捕，被起诉袭击及管有危险武器等的罪名。两名疑犯都是来自桂湖市。总理卡尼今日继续在亚省卡加利出席牛仔节。卡尼今日在卡加利牛仔节有两场活动，首先是出席早餐会，之后再在会场参与其他环节。他昨晚亦都曾经到场品尝甜甜圈和观赏马车比赛。卡尼亦都有同群众倾偈，包括讲到输油管的问题。他上星期才曾经在卡加利与阿省省长戴斯敏一同公布一项兴建一条输油管连接本国西岸的计划。卡尼此行在卡加利亦都有同第一民族原住民代表会晤。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三连胜走势告终。蓝鸟在昨晚作客胜跌锅教士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输7-8，打完头五局主队领先7-4。第六局 Vladimir Guerrero Jr. 击出了一支三分全垒打，为蓝鸟一口气追平。不过在下半局，教士随即以一支一分全垒打回应，重新取得优势。两队之后各自都再没有进账。蓝鸟输波之后，目前在美联东区的排名跌了落第四。系列赛最后一场东岸时间今日下午4:10开波，蓝鸟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Kevin Gausman 开局。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3.9，比寻日跌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有少量云，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错冇错，今日咧我哋就过到嚟咧，就喺 Treasure Hill 咧 Aurora 呢个嘅示范单位咧度啦。哇！呢度简直咧系个人啊，系多到咧我都在气急啊，因为咧要同大家就系介绍翻咧呢度一啲嘅好处啦、优势啦。咁啊喺 Aurora 呢个社区咧，可以话系咧就系好多人都梦寐以求嘅。咁啊事关咧喺呢一度咧可以即系搵到咧个即系理想嘅居所啦。特别因为呢度咧系绿化环境特别多啊。再加上咧呢度嘅性价比咧系非常之高啦，咁啊所以咧好多人咧都希望能够喺度咧就系建立未来屋企噶，咁而且呢度咧讲紧系三房、四房、五房啦，咁啊2200到2400呢个嘅大细啦，再加埋咧个已经系送俾你啊一个已经系装修好嘅 basement 噶，咁啊过到嚟咧，咁啊你可以欣赏咧就系更多咧就系呢度示范单位嘅个好处啦，同埋个用料噶，咁啊799900起啊，咁啊快啲过到嚟咧，我哋呢度嘅示范单位地点咧喺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快啲！过嚟啦，等紧你啊！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1: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1: 晚宴赞助豪门宴。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龙婷。

0: 嚟到七八月咧，唔排除有好多人出咗去旅行咯，亦都唔排除有好多人咧中意咧一去到旅行咧，急不及待咧就将啲相啊就摆上网咧同大家分享嘅，系好事嚟噶，我都中意睇你啲相啊嘛，即系自己冇机会去都可以睇下啊嘛吓，睇咗等于去咗噶啦。咁但系专家话咧，依段时间咧最好或者平时都系啊，最好谂清楚咧几时上载啲相上网俾人哋睇。其实分分钟会造成咗一啲比较用高科技去做行骗手法嘅骗徒啦，爆窃你间屋都唔出奇嘅。讲咗好多年噶啦，不过而家仲更加紧要，因为有咗 AI。人工智能唔单止帮你搜寻资料咧，亦都可以帮你分析资料嘅。如果你之前好多年嘅里边都 post 过，唔好话无数相片啦，无数次嘅相片啦，佢可以分析到你喺过往日子嘅里边边一个月份咧，其实你都有共同嘅时间，差唔多嗰个时间咧系去咗旅行嘅。可能你唔记得咗啦，上年去咗旅行又系七月份嘅，今年去旅行嗰次又系七月份嘅，前年又系七月嘅，有冇咁啱啊？可能你就系嗰段时间先可以攞到假期啊嘛。咁所以亦都会制造咗一啲嘅数据咧 ，AI 同你分析啦。呢间屋企咧唔排除啊，喺七月份呢一段时间咧，长期都有机会咧成家人去咗旅行嘅。咁佢会制造咗一啲嘅资料数据，话俾呢啲嘅骗徒听，诶，佢哋间屋可能系空屋嚟噶咯，冇人喺度都唔出奇噶。咁你话未必嘅，咁可能有其他嘅亲戚喺度住啦。系 AI 未必知道嘅，但系佢有咁嘅 possibility 机会咧。可以怀疑你间屋系好大机会系冇人喺屋企都唔出奇嘅，所以为咗咧唔好俾啲骗徒咧有机可乘啦吓。咁当你真系影完相之后咧，谂谂系咪真系需要咁样 post 法咧？第一时间就 post 上网话俾人听咧，定系翻到嚟先至上载咧？甚至乎你真系好想 post 啊，净系私人上载俾最熟嗰啲亲戚或者朋友啦，就唔好公开地咁样 post 上网啦。咁当然啦，平时你边度食嘢冇乜问题啦，系咪先？系人都可以分享你幅相啦。但系如果咁啱嗰段时间你去咗旅行咧，就最好不过咧就留待翻嚟先至 post 都未迟啦。有边个会同你争 post 上网啊？你话系咪？仲有呢、这个唔系有冇机会引人犯罪嘅问题啊？更加呢个系验疏嘅问题啊！好多人都未必谂得到啊，关验疏有咩事啦、啊？就系、试过有啲咁嘅情况啦。有人试过离开咗屋企一段日子，空咗屋出嚟，点知屋企俾人爆窃咗啦，又或者唔记得闩冚个水喉咧漏水，好多种种嘅原因咧，令到屋企咧需要大维修啊。咁跟住个旅员行翻嚟嘅时候咧，就报验疏啦。咁验疏公司咧，正常嚟讲系会赔俾你嘅。咁因为你漏水啊嘛，漏湿晒啲地下，咁咪帮你计下要赔几多钱咯。但系验疏公司都系神通广大嘅，所有验疏公司咧，当讲到赔偿嘅时候咧，佢就自然神通广大，揾到啲蛛丝马迹咧，令到你赔偿嘅时候咧，可能赔得冇咁多俾你啦，又或者甚至乎唔赔俾你都可以嘅。例如你铺到上网话俾人听嗰段时间，你咪话同屋企人去咗旅行嘅，咁啱嗰段时间就系你屋企漏水啦，但我买咗保险嘅，你唔会唔赔俾我嘅啫。系啊，佢又唔会唔赔俾你，因为基本漏水佢都会赔俾你嘅。但系可能如果你身处喺屋企嘅里面，由朝头早流到夜晚，计翻出嚟嗰个损毁程度咧，一般人嘅赔偿咧都系咁样嘅金额嘅啫。但系就系因为你离开咗间屋咁耐啦，嗰个嘅 damage 毁坏咧系更加大嘅。咁所以有听过啲例子就话验疏公司咧，我赔俾你，但系我就系赔基本嘅赔偿俾你。嗰啲重大嘅损毁咧，就系因为你冇话俾验疏公司听，你离开一段好长嘅时间。而令到呢一个毁坏嘅赔偿额咧加大咗咁多啊，而加多咗嗰啲咧就有机会唔赔俾你噶咯。嗱，唔系净系骗徒啊，正徒啊，验疏公司用 AI 都可以用呢啲作为藉口又好，证据又好，令到你有所不便或者有不利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如果你咁啱呢段时间去旅行嘅话，情愿私人将嗰啲相分享俾自己屋企人，又或者等你去完旅行之后翻嚟再 post 嗰啲相，都仲未迟啊！甚至乎真系可以用 AI 执执佢，先至 post 上去，可能仲靓仔靓女啲，仲好啊！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次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子威嘅。讲真，而家 AI 年代啦，乜嘢都同 AI 楞上关系嘅。有时 AI 系可以帮到你嘅，好似平时满屋 Marley Home 2.0 咧，同你玩呢个游戏咧，月尾嘅时候同你嚟一次嘅抽奖，非常之公平啊！我都上个礼拜同你解释过啦，用 AI 用 ChatGPT， 我谂就算用其他嘅 AI 工具都 OK 嘅，即系方便咗好多，亦都非常之公平，系帮到手嘅 AI， 但系亦都同一时间即系非法嘅朋友都有机会用 AI 嚟做犯法嘅嘢嘅。咁所以点解而家喺呢个社会上面咧咁 debatable 啊，即系咁具争议性咧？到底 AI 嘅存在系帮紧人啦，定系害紧人咧？呢个真系啦，暂时好多人都冇答案啦。不过讲真啦，即系讲到我哋嘅楼房市场咧，好多嘢都会有答案嘅，只要你要考究啦，问专业人士咧，就可以攞到答案噶咯噃。就好似更上一层楼啦，今日会请到律师继续上嚟咧，同我哋解释下，作为一个首次置业买屋嘅朋友啦，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地方。如果你拍紧拖嘅话啊，好似人哋啲爱情故事啦，储紧钱一齐买楼供楼，将来结婚生仔咁样吓。咁但系如果你未结婚之前就一齐买楼嘅话，律师话有一啲嘅忠告俾大家噃。至于讲到中公啦，我呢几个礼拜喺家居大人国里面咧都有分享过啦吓。而家攞嗰啲新楼翻嚟咧，唔系间间都咁 perfect 嘅，甚至乎一啲嘅瑕疵咧，你觉得有少少离谱添嘅。点解咧？系咪某一啲小部分嘅发展商偷工减料咧？就算唔系减咗料，都偷咗工咧？到底有啲咩工程啊，系属于偷工或者系减料嘅咧？继续有嘉宾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嘅。咁当然今日亦都有直播啦，咁所以小弟亦都尽量喺呢个有限嘅节目时间嘅里面塞多啲嘅资讯俾大家，就务求每个礼拜你听完呢个节目，唔系样样你都可以有所得着，但系起码你都可以 get 到一两样嘢咧，令你每一个礼拜听呢个节目嘅时候咧，都觉得冇嘥到你嘅时间，呢、这个就系小弟每一个礼拜心愿嚟嘅。OK， 今日仲有好多唔同嘅环节送上嘅，而家即刻去排行榜听听呢啲嘅 number 先。

0: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 416-618-9890。
1: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2: 我大啲，
1: 我大啲，
2: 我大啲，
1: 你我大啲啊！
2: We'll see。
1: 投资
2: 我最大，
1: 我最大排行榜。
3: 讲到买屋咧，就算你屋企冇小朋友都好啦，有时都会问啦，嗰一区系咪名校区啊？因为嗰啲价钱咧，总会比隔篱街嗰啲嘅房屋咧贵一折噶噃。因为上个礼拜 Globe and Mail 咧就做咗一篇嘅报道，全大多人多市里边咧头二十位咧嘅名校啊，有11间咧都系嚟自同一个地区嘅。再加埋，就算隔一条街都好啦，嗰间系名校，呢间冇咁名嘅话咧，佢啲价钱分分钟咧同一大细咧同样嘅发展商咧，型号都可以一样啦，但系卖出嚟嘅价钱咧可以高出成6位数字，可以贵成70,000蚊都可以嘅噃。因为根据 Fraser Institute 咧学校排名榜啊，就发现咧喺大多人多市嘅里边咧，30间顶级嘅公立学校咧，附近一啲嘅住宅嘅独栏屋嘅话咧，平均系可以卖贵5%-7% 嘅 townhome， 亦都系卖贵成4%-6% 嘅。BC 省仲夸，甚至乎有啲嘅地区咧，名校区咧就系隔一条街啫，可以卖贵成10.5% 咁夸嘅噃。曼锦士啊，都可以话喺呢一个排行榜里边咧赢晒啦。20间嘅响大多人多市嘅名校嘅里边，头嗰20位咧，有11间都系嚟自曼锦士嘅。恭喜晒曼锦士啊！唔怪之得你嗰啲 townhome 啊，或者系独栏屋卖得比人贵咁多啦。如果平时咧发展商唔系有啲咩嘅特别嘅优惠咧，而家你见到咧唔系太多人入去啲 condo 嘅销售中心嘅里边买 condo 嘅，但系呢个只系门面嘅情况啫。普通嘅散户好似你同我咁样行入去买啦，咁可能唔系多，冇以前咁夸张啊。但系背后其实有好多嘅动作做紧噶，有好多嘅大户啦，讲紧唔系嗰啲嘅投资基金啊，系嗰啲大嘅投资公司啊，佢系用一笔嘅巨额咧嚟买起咗。

平啲啦，当然系平啲啦。有人统计过啦，平均嚟讲啦，出边卖紧800蚊一只啦，佢哋起码咧平100至200蚊不等嘅，都唔系平得好多啫噃。咁但系有好多嘅交易咧，系你同我都唔知嘅。早两个礼拜都听过啦，今时今日咧，就算你单人匹马入去发展商嘅里边咧，如果倾啱咗咧，真系可以攞到啲咧出边街价攞唔到嘅价钱。不过你要签一份嘅保密协议嘅，唔可以话俾人听佢卖俾你个价钱噶噃，因为惊影响个市啊嘛。单人匹马就咁样啫，但系呢啲大公司大财团入到去咧，都有唔少呢啲嘅交易咧系 non-disclose 嘅，唔话俾人听嘅，名为 NDA 啊。咁城中嘅里边咧，都可以话好出名一间嘅地产嘅推广公司啦 ，Baker Real Estate 咧，佢哋嘅高层咧曾经有时咧上个小弟嘅节目咧分享过噶 ，Barbara 啊嘛，最近咧亦都出嚟分享。其实喺城中嘅里边咧，最近佢哋做好多嘅地产交易咧，都系呢啲所谓叫做大批 bulk 嘅 sales 嚟嘅，即系话呢啲嘅公司嚟到多伦多咧，佢唔系净系买10间8间。可能咧，佢一开始嘅时候差唔多入伙嘅时候见，好多人都仲未卖，可能佢先卖咗几十间先，跟住逐步嚟咧，可能将城登大厦30%甚至乎去到100% 咧，系帮嗰个发展商咧买起咗上嚟嘅。佢哋一买咧，唔系谂住即系即刻炒卖嘅，佢哋绝对系谂住长线投资嘅。你都发现而家市场上边咧，真系比以前多咗好多呢啲嘅买卖啊！有啲分析亦都话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啦，2029年已经唔会有新嘅 condo 咧有机会落成喺市场上面啦，因为发展商而家唔开始计划啲新项目嘛。到嗰阵时市场供应咁少嘅时候，分分钟如果经济好嘅话，嗰啲价钱会一路向上升，到时佢慢慢慢慢卖翻出嚟都未迟啊。所以而家系咪一个最佳嘅时机去买 condo 咧？值得我哋去思考一下。咁就真係要了解一下啦，而家我哋多人多呢係咪即係起 condo 嗰啲 project 呢完全停晒手啦？唔係㗎，如果相比同期呢，大多人多市加埋夏美顿市啦，所谓嘅 GTHA 嘅社区嘅里面呢，有几多支嘅吊臂仍然喺度进行緊工程㗎啦，讲緊243支嘅吊臂比上年呢只係微微少咗7支㗎咋喎。而大部分呢啲少咗嘅社區咧，當然唔需要多講啦，就係多倫多市以內啦。今年可能得137支，上年咧有成151支嘅，但係就喺第二啲嘅地方咧多翻咗啲喎。杜咸區咧，今年嚟講又多翻啲喎，皮爾區都多咗少少喎。咁所以拉上補下底下咧，其實我哋 GTHA 呢個社區嘅裏邊，包括埋夏美頓市咧，只不過係比上年咧少咗7支嘅吊臂嘅啫。都唔代表全部都系住宅项目噶嘛，有啲系办公室嚟嘅，甚至乎有啲项目咧，可能一个项目嘅里边咧有几支嘅吊臂都唔出奇嘅。当中响我哋呢一个大嘅地区嘅里边咧，兴建紧嘅建筑物咧超过329座嘅，总括嚟讲嘅项目咧系有171个咁多嘅。我哋多伦多仍然系全个北美嘅里边，响呢个建筑吊臂嘅数目嘅里边咧，仍然系排行 number one 嘅，远超过咧几个大嘅美国城市啦，合共埋一齐吊臂嘅 number 咧都唔够我哋多伦多多噶。咁虽然话说如此，我哋有成243头嘅吊臂，咁但系唔讲你都唔知道。3年前我哋多伦多深埋嘅时候，有成344支吊臂咁多嘅，真系成101支嘅。讲咗咁多有关 condo 嘅市场咧，点样都要讲翻呢个而家热烘烘嘅 townhome 市场啦。有冇谂过而家呢个时势啊 ？Toronto 买一间嘅 townhome 咧，93.5万嘅平均价吓，即系二手楼房啦吓。有冇谂过几时呢一间屋咧会涨价涨到去200万呢？咁上个礼拜咧 ，Sukasa 呢一间嘅大型网上嘅地产资料库咧，就做咗个研究啊，就睇翻过呢10年嘅里边咧，若然咧2016年嘅时候买咗一间嘅 townhome 啊，咁唔系净系讲紧 City of Toronto 嘅，成个安省嘅里边咧好多唔同嘅城市噶嘛，咁当地买咗间 townhome 咧，到今时今日2026年嘅5月份嘅时候啊，2个月前。佢哋嘅价钱咧，到底升咗几多咧？中间有起有跌啦。3年前啦，4年前嘅高位跌翻落嚟啦，而家都仲系比2016年嗰阵时候10年前咧系有所增长嘅。咁呢一个嘅研究咧，就假设都系用翻过呢10年嘅里边嘅平均增长率嘅话，到底嚟紧几多年先至会有机会你间 townhome 会涨到200万嘅屋价咧？就睇翻 City of Toronto 啦。其实过呢10年嘅里边咧，佢哋嘅 townhome 咧唔系涨得好多嘅啫。10年前佢哋嘅价钱咧834,800，而家涨得啲咁多啫。佢哋嘅增长率咧大概系 1.1%。咁如果要呢一

0: 间900多万而家响 Toronto 市以内买嘅 townhome 咧，涨到未来嘅200万，基于呢一个 1.1% 嘅增长率嘅话，真系要去到2088年咧，要等62年咧，先至有机会涨到去200万嘅。诶，反而而家你有紧直播 Aurora 咧，可能仲好过佢。Aurora 平均而家喺市场上边嘅 townhome 价钱咧，讲紧系99.6万，10年前65万平均价嘅啫，平均4.4% 嘅增长率，即系话如果要 Aurora 而家现有呢个90几万嘅价钱，去到200万咧，只系需要等，唔需要60几年，14年去到2040年就 OK 啦。咁你又想唔想知道边一个地方佢哋嘅 townhome 咧最快可以超越呢个200万嘅咧？都好难估啊，即係如果你话头嗰五度嘅地方呢排第五位啦 ,Uxbridge, 7年到嘅时间就 OK 啦。跟住 Markham 喎，头先都讲过啦 ,Markham 可能多名校嘛。唔排除呢个可能性嘅 ,123 万 ,7年嘅里面呢就有机会增长到去200万啦。跟住 Oakville, 都系7年啦 ,Toronto East, 6年嘅啫，排 number one, 你估系边呢？Derry 落翻嚟少少 Innisfield 嘅地方啊，讲嘅而家嘅平均嘅 townhome 价咧87.4万，之前10年前咧34.8万嘅啫，增长率系9.6%，即系话嚟紧如果基于呢一个嘅增长率嘅话，4年之后佢哋嘅 townhome 就会增长到去200万嘅啦。完全是基于这个假设来的，楼价、地方、地缘政治样样东西都是不稳定的，所以头先这个的研究呢就加晒做出来，绝对相信是比你同我发下梦的啫。
1: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我已经估计到了听紧节目的你已经即刻讲了发梦嘛，没有这么早发梦而已，没所谓的，是不是？哇！如果你话 Innisfield 而家80几万，9.6% 嘅增长一年，呢啲回报率会唔会再现呢？冇人知 ，never say never。不过如果真系嘅话，咪即系话始终我哋香港省里边最贵嗰啲嘅楼房市场，咪唔响 Toronto 市以内咯？呢、这个似乎嘅机会咧会比较少一啲啊。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原因㗎，好啲上个礼拜同你讲过啦，好多而家出嚟嗰啲嘅数字啊，无论係就业率啊或者国内生产总值呢，好多呢啲嘅计算方法呢已经同以前嘅睇法好唔同㗎啦，甚至乎好似头先同你讲话好多嘅即係大型嘅投资基金公司啦买起好多个 condo 啦，其实喺市场里面呢又会唔会计咗呢啲用平嘅价钱买起呢一扎嘅 condo，计翻落去个平均价格里面反映到嘅市场嘅真实状态呢，暂时嚟睇啦，有冇预埋呢啲嘅交易落去，甚至乎头先都话有好多系隐性签咗名唔签名都好啦，呢啲大公司都唔公开话俾你听佢哋用咗几多钱嚟买咗呢啲过千个嘅单位，甚至乎更多嘅单位。所以如果你话而家市场里面都仲系唔系好似以前咁炽热嘅话，正系靠你同我呢啲喺城中里面嘅散户去买卖房屋而断定嘅市场系炽热定系唔炽热呢？其实呢啲计算可能已经不再合时，都未定㗎喇。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继续有知识拣择呢个环节，唔好行开。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唔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知识拣择由清风道家赞助，名牌冷气特快安装，揾 Elvin 647-505-2488。
0: 今年都可以话系迟来的春天噶啦，春季楼市嘅买卖咧，似乎咧六七月先至见到有少少嘅果效啊，咁所以都唔排除咧多咗人咧喺呢段时间咧放盘卖自己间屋出嚟咯。咁但系放盘期间咧，可能你都好心急，想知道边个有兴趣嚟睇我间屋，想买我间屋，我都想了解一下噶嘛。其实专家话咧，睇屋有时都有啲嘅心理战嘅。 上两个礼拜咧，同你分享咗一啲噶啦，其实仲有噶，例如呢啲好明显噶啦。如果有个人嚟到睇呢间屋，跟住冇几耐，佢喺短期间一个礼拜，佢再同你约多一次，甚至乎多过一次嚟你间屋睇啦，就即系代表咗你间屋咧绝对吸引到佢啦。有阵时当佢睇完屋嘅时候，佢会同佢自己嘅 agent 倾开偈嘅，咁代表咗你放盘呢一个嘅经纪啦，可能都会同对方嘅经纪咧沟通一下嘅。如果冇，你提一提自己嘅经纪啦。了解一下对方经纪，探听一下对方啱啱嚟睇你间屋嘅时候咧，佢嘅反应如何啊？所谓有咩嘅 feedback 咧？有时有意见好过冇意见噶噃，甚至乎可以俾你睇到咧，有啲真系好有兴趣买你间屋嘅朋友咧，可能佢会俾好多嘅意见俾你，例如佢觉得你嘅厨房真系比较旧啊，又或者你嘅 basement 啊咁密质质嘅，甚至乎最简单啊，价钱真系贵咗啲喎。嗱，呢啲全部都系你听落去好似唔啱听嘅嘢，但系其实呢啲正正就系反映紧点解你间屋可能好多人入嚟睇，但系点解迟迟都冇人嚟落 offer， 就系咁解啦。唔系净系听一个半个嘅意见喎。如果你嘅经纪或者你自己收集翻嚟嘅意见咧，就发现好多时候都系有同一个问题嘅话，可能呢个时候就系要同你嘅经纪研究一下啦，系咪时候要适量地咧，要执一执头先话俾你听嗰个厨房啦、basement 啦，或者调一调价，你嗰啲嘅价钱系咪要低翻少少，先至可以吸引到人落 offer 买你间屋啦？另外，当然咧，专家话咧，要揾一个有经验嘅经纪咧，最好不过啦。其实我哋喺市场上边咧都知道噶啦，有啲经纪可能佢唔系净系一份工作嘅，佢有多重嘅工作噶噃。当对方呢啲嘅买家嚟完你间屋睇完之后咧，可能佢都想立刻喺呢个礼拜嘅里边再睇嘅，但系你又翻紧工，佢对方代表你嘅经纪可能都有其他嘅工作在身，冇办法短时间嘅里边帮你可以 open house 或者打开你间屋再一次俾呢啲好感兴趣买呢间屋嘅准买家睇嘅时候咧，咁你就可能有机会错失机会噶咯。有甚至乎唔系净系嚟你间屋度睇咁简单，可能只不过有啲嘅问题，佢想问下你，咁代表你嘅经纪咧，可能佢有另外一份嘅工作，或者佢正在做紧嗰份嘅正职，或者佢忙碌到一个地步，佢自己本身嘅工作咧做紧嘅嘢，亦都冇时间即时可以帮你答呢啲嘅问题啦。咁可能呢啲分分钟就会令到你错失咗对方买你间屋嘅机会噶咯噃。咁当然，而家呢啲时势，网上好多嘅平台咧，都系睇到你放盘嗰啲资料嘅，亦都唔排除可以睇到好多人哋喺网上俾嘅意见嘅。不妨上去呢啲嘅网站，睇下人哋又俾啲乜嘢嘅意见俾你间屋，甚至乎你问翻你嘅经纪朋友咧，亦都有机会可以网上嘅里边咧睇到啲资讯。喺上网睇完你间屋之后，如果佢有兴趣，佢会 save 起佢，保留佢咧，容易揾翻你间屋出嚟嘅。或者你间屋咧，俾人睇咗几多次，重复睇咗几多次啦，俾人分享 share 出去有几多次啦？呢啲而家喺网上嘅反应啊，资料咧都可以话俾你听。其实你间屋系受欢迎啊，定系唔受欢迎嘅？咁所以当你无论而家啦，或者将来谂住放屋出去嘅话咧，唔系净系执好间屋就算啦。有时卖屋卖得快唔快出去，都有好多嘅蛛丝马迹，甚至乎数据话俾你听，你间屋系咪真系咁受欢迎嘅？
3: 知识拣择，知识拣择由屋企保温棉专家清风度家赞助，揾 Alvin 6475052488。
4: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家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5: 唔使排队。清风度家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4: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5: 即揾清风。到家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6: AM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今日唔单止系 Treasure Hill 啊，仲系一个 Pizza Day 啊，因为咧佢哋非常之 nice， 知道咁多人咧嚟到现场嘅话咧，咁啊可以慢慢拣啦，睇埋呢一度嘅 Model Homes 啦，仲有一个 food truck 咧喺呢一个销售中心门外等大家。
8: 冇错啊，免费请大家食 pizza， 一路睇住呢个嘅示范单位啦，一路食 pizza 啦。其实你可以直情享受埋咧，我哋呢个示范单位里边嗰个嘅即系厨房啦，同埋即系嗰个嘅客厅嗰个位咧，你可以感受一下将来你梦想之家咧系你住咗入嚟之后系点样嘅。
7: 系啊，好多 朋友就話要可能 downsize 住慣多啲大屋咧，就話揾間 townhomes 啦，以及咧仲有就係2000多尺咧，亦都即係唔會話完全好似好細間嘅 townhomes 啊，傳統式嘅成間嘅鎮屋都係你嘅，再加埋咧兩個嘅車房啦，雙車房啦，同埋有一啲嘅位置門外仲可以泊多兩架車添啊。
8: 咁而且咧佢仲會送埋咧就係已經係裝修好嘅 basement 啦，係俾你嘅5套嘅呢個家電啦、石英石台面等等啦。咁你過到嚟呢度咧，唔單止會睇到示範單位，仲可以感受下呢個社區係點樣嘅，因為正正咧呢個嘅示範單位咧就係喺未來嘅項目嗰個地址嘅。好快啲過到嚟呢度，85號 Mona Park Gate。
9: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0: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1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12: 讲到呢一排咧，好多朋友系收楼吓，无论你系收 condo 又好，又或者系收独栏屋都好啦，就发觉咧 ，builder 俾你嘅嘢咧，同你当初谂嗰样嘢咧，有少少出入吓。其实呢啲问题咧，就不嬲都有嘅。你以为 builder 俾你嗰啲高级嘅嘢咧，其实咧就唔包喺里边嘅。咁但系当然啦，呢啲好多人都知啦，即系你冇俾到 upgrade 钱啊嘛。你睇嗰啲示范单位，佢未必俾嗰啲嘢你噶嘛。而家就话啫 ，builder 话你见到乜就俾你乜嘢啦。但系你都唔好谂得咁大上头，有啲嘢可能。真的不给你都不出奇的，所以为什么要请我家居达人上来跟你继续讲一下这个话题，这个绝对不或者应该说未必一定是发展商偷工减料的，但是可能有一点跟你心目中的意愿和想的东西多少不同都不出奇的，不如先请帮我们的嘉宾出场先，好开心今天再次请到 Danny 上来跟你聊天的。 Danny 你好，
13: Chris 你好，
12: 是不是你都见得不少呢？
13: 见得不少啊。
1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可能是不是真的自己没有 upgrade 到跟着后悔，还是真的有咁嘅可能性咧，發展商俾我哋嘅時候咧，有減料嘅跡象咧，
13: 不如唔好話減料啦，不如講扣料啦，
12: 扣料啊，
13: 扣料，佢有俾到你嘅，但係好似話齋，你唔係心目中諗嗰樣嘢啦。咁不如我哋第一件事就講廚房開始啦。上次都講過廁所嗰啲，佢哋用咗最平嘅，多數如果俾咗俾你咧，廁所咧就最多最平嘅瓷磚啊，同埋後邊咧又會擺個嗰啲防水膜
12: 啊，
13: 防水膜嗰啲係咯，
12: 知道真係要漏水嘅時候咧，先發現咧要少少氣定噶啦，已經
13: 係啊！咁、我哋講翻廚房啦，好多時咧，我見到個 builder 咧個廚房咧就俾咗個 builder grade 俾你啦，但係喺嗰個圖嗰度咧，或者你睇個示範單位咧，唔係咁嘅。有幾個位咧，佢哋做咧就係減料啦，俾我咧就自己好猛嘅，我見得到。
12: 嚇！你未講之前咧，我想知道，即係你會見過有一啲 builder 做嘅嘢同另外啲 builder 做嘢係有出入嘅，
13: 有出入，
12: 即係唔係話所有 builder 都係咁，
13: 唔係所有嘅，唔、
12: okay?
13: 係所有。
12: 所以大家搞清楚啊，你唔好周圍去。去表达到喂，你呢边又系俾啲乜嘢啊？我听心机咁讲噶吓，咁但系唔系嘅，即系有啲人有啲人冇嘅。
13: 系啦、
12: 嗯，
13: 我亦都见过同一个表达，呢、这个唔系 upgrade 嚟噶，同一个表达，同一个 project 去咗唔同嘅单位咧，同一个 layout 都有出入嘅。
12: 诶，咁得意嘅？
13: 系，我呢个直情我
12: 系咪？见过另外一个人俾多钱 upgrade 啊？
13: 冇 upgrade 嘅呢样嘢唔系 upgrade 嚟嘅，根本呢个嘢咧冇 upgrade 嘅。
12: 呢个系一个 design，
13: 未必系一个 design。我发觉咧就可能即系嗰啲 sub trade 咧就可能真系冇做出嚟，咁样个 builder 亦都冇理，因为唔系一个 standard 嚟嘅。
12: 嗯，
13: 我见到啲乜嘢咧就譬如我哋讲到雪柜先啦，多数雪柜咧佢做出嚟咧，应该雪柜上边嗰个空位咧，佢应该做翻同个雪柜咁深噶嘛。你上边应该有 cabinet 喺度噶嘛，多数都有 cabinet 噶嘛。个 cabinet 多数俾你咧就系褪翻出去同雪柜嗰个前边咁深噶嘛，但系佢哋做出嚟咧就系做翻你嗰个 cabinet
12: 嗰个
13: level 嗰个深度啦，
12: 因为凹咗埋去啦，
13: 凹咗埋去啦，
12: 嗯，
13: 咁你变咗你我上去攞嘢，
12: 我都系咁样噶，
13: 我上去攞嘢，我擒上去攞嘢，我仲要伸只手埋去，你变咗你雪柜前边嗰一 part 空咗喺度，
12: 嗱个问题出现咗呢度啦，以前嘅雪柜咧。是可以做到啱啱同嗰个 counter 咧嘅深度一样噶嘛？但系而家嗰啲雪柜越整啲越大啊嘛，一定系突出嚟噶啦。你想揾翻啲啱同 counter top 嗰啲一样深度咧，都几难啊。
13: 咁样佢全部都系突出嚟噶嘛？应该话 counter depth 或者长个 counter depth 嘅雪柜都唔系一个问题。咁问题就系你上边嗰啲空位，你净系做单 wall 嗰啲 cabinet 个深度，即系嗰度12寸嘅啫。咁你完全系唔 make sense 嘅。我要擒上去，伸只手落去，咁上面个柜就又系摆嘢唔系，唔摆嘢又唔系，即系冇嘢遮噶。
0: 又见到啲人真系摆啲嘢喺个，
13: 有啲小孩系摆雪柜顶咁样。呢样嘢
0: 香港兴啊！
13: 我真系唔明呢样嘢，点解你哋即系其实话你要做 cabinet 出嚟，你嘥得几多钱做翻个阔啲嘅 cabinet 柜，整翻同个雪柜咁深，咁样你咪好好用咯、啊。
0: 设计嚟嘅咯，系咪？
13: 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头先都讲过啦，我哋去示范单位嗰时唔系咁样嘅，俾嗰阵时就俾咗咁嘅样嚟啦。
0: 所以呢个唔系 guarantee 嘅，
13: 唔系 guarantee。我谂
0: 就算俾你可能系 bonus，
13: 你睇你买大细咯，
0: 大细单位定系买铺大定买铺细啊？
13: 系啦，你睇不如有时咧，我同你讲会唔会嗰啲 builder 嗰啲 subtrade 咧，睇佢今日心情靓定唔靓嘅啫。有时
0: 即系佢判出去俾人做噶嘛，
13: 佢全部都系判出去俾做
0: 噶。啊 ，OK，
13: 即系譬如我做 cabinet 嘅，我就成个呢个单位
0: 俾咗一间公司做，
13: 俾一间 cabinet 公司做噶啦。
0: Right，
13: 咁第二样嘢咧，呢、這个咧我就见得最多嘅。OK， 咁你喺示范单位嗰阵时候，个厨房咧就哇，点解咁多柜桶噶？柜桶好用系咩？柜桶系好用嘅，但系你交楼嗰阵时咧，得三个柜桶俾你嘅。
0: 咩意思？得三个柜桶啊？
13: 真系佢就俾三个柜桶嚟嘅啫。成个咁鬼大个厨房，不如唔好话三个，好少个柜桶俾你。
0: 厨房不嬲都好多柜噶，
13: 柜唔系柜桶啊。
0: 哦，我明白你讲咩
13: ？Drawers
0: 唔系 cabinet，
13: 系唔系 cabinet？OK， 点解我成个咁鬼大个厨房，你得三排三个柜桶俾我？我攞嚟摆筷子。
0: 是 condo 定系
13: 屋嚟嘅？仲要间屋仲要成2000多尺嘅屋，仲要开放式厨房，有个咁鬼大个 island， 但系成个厨房。房咧
0: 系咪个 Island 自己都有柜桶啊
13: ？Island 冇柜桶 ，Island 就摆咗一个洗碗机，下边嗰排咧全部都系 cabinet 嚟嘅。咁我就觉得你摆得
0: 纸啊、刀啊、叉啊，
13: 我唔知摆喺边啦已经。我就谂住真系拗晒头，你咁鬼大个开放式厨房，全部都系 cabinet 嚟嘅啦。
0: 系
13: OK， 咁我啲刀刀叉叉啊，
0: 你而家咁讲我真系突然之间可以 imagine 到咯。以前我系冇谂过噶啦，系、哦。原来一间好大嘅厨房咧，都未必系好多柜桶嘅啫。
13: 系啊，
0: 但系有啲正常嘅系都会俾多少少你。
13: 应该会俾，
0: 起码都五个啦啩。
13: 应该嚟讲就俾多啲，同埋呢
0: 柜桶多就代表贵啲材料系咪？
13: 贵啲嘅做柜桶出嚟系贵啲噶嘛？我即系如果你话我喺一个 monetary 嘅方便嚟睇咧，柜桶系贵过做过一个柜噶嘛？柜喺呢个入边四方方方咁啊，前边有两条门咁啊，后边有个层板咁啊贵噶。但系你柜桶咧就有 drawers 有全部拉出嚟，每一个柜桶做出嚟都成本都贵啲噶嘛？
0: 啊，系。
13: 咁啊，佢哋唔做啦。
0: 即系而家你睇起上嚟，你知道睇紧个厨房咧，如果系柜桶少啲咧，嗰、那个 cost 咧可能系少啲噶啦。咁当然有啲发展商而家会俾埋嗰啲咩烫柜啊。喺个 cabinet 里边俾埋你啦吓，即系好嗰啲。
13: 依家我哋见得多咯，有啲客同我翻嚟，哇！我呢度咁多柜，但系唔啱我。你知啦，依家煮嘢又有 spice rack 啦，你嗰啲酱啦，你譬如一个浅啲嘅，你最少要摆一个浅啲嘅，摆咗啲豉油啊、沙茶酱啊，你全部都系摆一个咁大个 cabinet 落去，入边又咁高又咁深。哇！我摆一樽酱料落去，咁上面摆咩啊？摆空气嘅啫，所以根本系好多时呢啲嘢咧系好唔 make sense 咯。
0: 有咩解救方法啊？我解救唔到
13: 嘅，解救到嘅，其实解救到嘅。咁样唯有咧钱就解救到嘅。
0: 边个知啊？系咪先？
13: 咁咧，譬如我有一个朋友，又系咁样嘅，收楼咗之后咧，佢成个厨房开放式厨房，出边睇落去咧就几靓嘅，但系呢啲嘢就全部要换啦。个雪柜顶嗰度又系深咗落去嘅，咁样我哋雪柜顶咧就种翻一个柜出嚟，就伸翻出嚟，咁咧就包咗个雪柜，真系啲空间用好多啦。
0: Right，
13: 咁样所有啲 cabinet 咧，我哋唔拆噶啦嘛，佢话唔想嘥咁多钱，还边都俾咗咁多钱，又要 mortgage 啦。咁啲柜我哋就开咗柜出嚟，就摆烫柜桶喺入边啦。
0: keep 翻 cabinet door，keep
13: 翻 cabinet door 开咗佢，咁我就拉啲沉个柜桶入边拉出嚟。
0: 哦，柜桶啊，
13: 柜桶喺入
0: 系假，
13: 唔系假。
0: OK，
13: 沉个柜桶落去，哇！我哋起码都摆咗九个，咁样佢又可以摆啲煲煲餐餐啊，因为佢都话咯，我喺下边个 cabinet 嗰度 counter 下边嗰度，我摆嚿镬上去，哇！我次次攞镬上嚟咧，我要包低，又要伸只手落去攞，我腰骨都痛，咁样我同佢讲，你摆个镬入边拉出嚟。 摆喺镬入边，用嗰时推翻入去，咁你方便好多，真系方便好多。
0: 哦、
13: 但系你要俾钱人哋做咯
0: ，cost 会唔会好昂贵咧？
13: 都唔系嘅，咁而讲真，因为你唔需要，你
0: 不需要全部换，
13: 你唔需要全部，你加落去嘅啫嘛。平均你加落去都系，譬如200-300元一个柜桶，连埋安装噶啦，200元到，讲价你平啲添，咁起码做出嚟，你真系每日去厨房度做嘢，
0: 都开心啲，
13: 都开心啲啦。
0: 都系嗰句，即系当你收咗间屋嘅时候咧，开头你好开心嘅，但你用落去嘅时候，你发觉，咦，好似呢度争啲，嗰度又争啲咧，其实就唔系偷工减料嘅，只不过佢悭住啲料啫，
13: 悭咗料啫。
0: 不过佢就话，真系俾翻个咁靓嘅厨房俾你，喺外边睇起上嚟真系咁靓，但系实际用途咧，咁佢就唔包啦。
13: 系
0: 啊，等、okay? 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啦。当你买楼花嘅时候啦，或者买一间屋嘅时候咧，了解更多啦。OK， 咁讲到呢度为止，咁下次我哋去到另外一啲房间，喺度唔该晒 Danny 嘅，麻烦晒。
13: Thank you， 拜拜。
0: OK， 转头翻嚟继续都系心满意屋，唔好行开。
14: 家居达人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6: AM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今日嘅现场直播咧，已经睇到喺呢过去几个礼拜咧，啲人流都冇停过嘅。咁我发觉咧，因为即系华人买家咧，都占咗市场嘅只系一部分啫。仲有好多主流嘅朋友咧，同埋仲有好多周边啊，仲有 New Market 啊，或者甚至系 Richmond Hill 同埋 Market 嘅朋友咧，对今次呢一个 Avella 嘅项目咧，都觉得好好奇同埋好有吸引力噶。
8: 系啊，咁可能咧有一部分嘅朋友咧，谂住系换楼嘅，可能住开 condo 啦。咁啊，其实用 condo 嘅价钱咧，就可以换翻咧。依家讲紧啊，全城之 hit 咧，讲紧呢一个喺 Aurora 呢個 Avella 嘅項目啊，咁啊換樓嘅朋友啱啦，咁啊或者你係諗住投資嘅，更加係可以咧透過咧就 Avella 呢個項目咧係幫到你
7: 嘅
8: 噃。
7: 因為咧就其實進屋嘅項目咧，通常我哋話進可咩攻啊，退可守。因為尤其是而家講緊咧呢個尺價300-多元一尺啦，咁如果你買2000多尺嘅 condo 咧，根本冇可能噶啦，咁就價格起碼講緊咧平過 condo 好多。咁如果你話買獨立屋咧，我覺得無需要咁大，2200尺就啱啱好啦。
8: 可能你話啊，我從來冇諗過咧 Aurora 呢個項目喎，誒咁啊啱啦，你過到嚟 Treasure Hill 呢個 Aurora 呢個喺 Avella 嘅項目咧，可以過嚟睇睇噶。我哋嘅地址係 Aurora 85號 Manor Park Gate。
1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7: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8: 天宝旅游，
1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9: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20: 一首歌受欢迎，除了作曲作词人背后投资无数时间和心思，还要多番计算才推出市场，而地产投资呢都是一样啊。买卖之前最好就是从不同投资角度研究分析，请来众多的专业人士和你多番计算，减低风险才出益都未迟。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0: 如果你是咁啱首次置业嘅买楼嘅朋友咧，梗系兴奋啦！而家出边咁多平咗咁多价嘅货源俾你拣啦，就当你睇匀晒啦，呢间系你嘅心满意屋啦，你谂住签个名落去啦。签之前咧，好多嘢咧都需要知道嘅，因为如果你签咗落去咧，就冇弯转噶咯，真系冇弯转噶咯吓，唔系吓你噶。咁但系呢啲嘅法律条件啊，签嘅文件、合同上边有啲咩需要值得我哋留意咧？唔系问 accountant 咧，就系问律师噶啦。好开心咧，再一次邀请到咧 Raymond Luke 咧， 律师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Raymond 你好，
1: 你好 Chris，
0: 记得上次同你倾偈嘅时候咧，我哋讲到咧好多后生仔啦，而家想上楼啦、买楼啦，咁啊预早储钱啦，有两份好嘅收入嘅话，咁梗系早啲买啦。咁、但系我记得你一段嘅短片咧，就讲到男女朋友夹粉买屋嘅，听起上嚟一件好事啦，但系买之前真系要谂谂、哇！即系你呢句嘢令我睇晒你成条片，原来有啲嘢真系要谂谂嘅，有啲咩唔好啊？一齐买楼咪好咯，向住嗰个方向噶啦。有啲咩冇啊？
1: 咁当然买楼同埋一齐初初一齐做一个好开心嘅事，全部都系好嘅。
0: 系，
1: 但系唔好在如果要分开嘅，咁所有嘅唔好处就会出嚟啦。
0: 就当一对嘅情人啦，我个人好保守嘅，即系结婚啊，跟住就买屋啊，即系好循序渐进嘅吓，用呢一个咁嘅 formula 先啦。跟住呢一对情侣认定大家噶啦，买楼啦，有啲咩好差嘅 situation 会出现咧？后屘佢哋真系唔好彩啦 ，split 咗啦。
1: 咁呢度咧应该可能要去翻佢哋啱啱开始去买呢个物业嗰时候开始嚟讲嘅
0: 爱情故事嘅开始就
1: 系
0: 咁啦。
1: 系啦，就好开心嘅，但系有啲唔浪漫嘅嘢，你要睇下你点 take care of 嘅。咁例如物业上个 title 系边个落名咧？就算系两方落名嘅，系咪五咁样落啊？七三啊？六四啊？落完名之后咯，咁又要睇下啦。间屋系边个供咧？屋企嘅开支系边个去付出咧？个 percentage 系点样 split 咧？呢啲系好多好唔浪漫嘅嘢。但系如果呢啲嘢唔清楚咧，咁去到你如果你哋真系 break up 嗰时咧，呢啲你一路都唔处理嘅事咧，如果系去到你 break up 嗰时先处理咧，咁成件事就会好复杂啦。
0: 讲到呢一样嘢，我突然谂到电视剧嘅情节咯，啫
1: 系啦。
0: break up 咗嘅时候咧，佢哋先前明明系话明 50-50 嘅，就算个屋契嘅里边 title 都系 50-50 嘅，但系打官司嘅时候咧，佢哋又唔系咁样计嘅，
1: 点解会有可能唔同嘅 argument 咧，唔同嘅争拗咧，就系话我讲个例子你听，就可能话
0: 水电煤我负责，跟住你负责嗰啲起居饮食嗰啲 grocery 系你嘅。喂，水电煤好明显都系同间屋有关噶啦，但会唔会跟住个法官话，水电煤系佢嘅，咁所以间屋应该系佢占大份，会唔会系咁样
1: 嘅？系，就会有啲咁嘅 argument。
0: 系咯，
1: 咁例如好多电视情节都系用啲真实事去做出嚟嘅啫。嗱，咁如果系其中一方，佢当男方佢系起名嘅，个首期系佢俾，咁个 title 亦都系佢，但系可能响佢哋个拍拖嗰十年咧，有八成。屋企嘅费用或者九成屋企嘅费用咧，都系女方嗰边俾嘅。咁如果佢哋拍完拖十年之后，佢哋分开啦，咁其实呢间屋系咪应该100% 俾晒个男方，定系应该系一部分要俾翻个女方咧？咁 depending on who's paying me, I made an argument for both sides, but both
0: OK，
1: 两个立场都有啲 make sense 噶嘛，系咪？
0: 系啊系啊 ，grey area 啦，
1: 系啦，两个都有贡献。
0: 咁但系最后系点样咧？就睇个律师点帮佢啦。
1: 系啦，喺呢一方面嚟讲咧，就系话要睇下你可以 prove 到啲咩嘢啦。咁好似我个例子里面，就要睇下个男方冇咩嘢需要 prove。个 title 系佢嘅，初初首期可能都系佢俾嘅，咁呢个可能银行嗰度已经有晒啲 evidence 啦。但系哦，灯油火蜡啊，你买餸啊，嗰啲系好难去 document 晒。
0: 佢 expect 到乜嘢嘅程度咧？佢 expect 大家真系摆落去嗰个首期嗰刻里边咁嘅 split 啦，定系再 back day 度啊？其实咧呢个男仔系有工作嘅，当初批嘅时候咧系因为基于佢有工作，你先可以买到呢间屋嘅。个女仔咧可能系低啲人工嘅，即系当系咁样先吓。咁所以应该系男方嘅资格会合适啲先可以买到。呢间屋嘅当初，即系佢会 back day 到咩嘅程度咧吓？
1: 可能我咁答会最好啦。通常咧系按 title 埋出首期嗰个，永远都会着数啲嘅。即系如果冇呢件事发生，你买唔到呢个物业噶嘛？系咪？同埋呢个系一个好清晰发生咗嘅事。女方嚟讲咧，佢就会想尽量去 back day 到，就算你搬屋嘅费用，女方嗰度咧佢都想 account for 埋嘅。
0: 举一个好奇怪嘅例子咧，就当唔知系咪 make sense 噶啦，就系当初咧个男仔搵咗份好工嘅，但系其实唔系佢好储到钱嘅，反而个女仔啦，即系女仔储钱犀利啲噶嘛，唔知点解成日都咁讲嘅。女仔储钱叻啲嘅，咁佢俾大份啲，咁个男仔咧可能俾两成半，咁个女仔系俾七成半啦咁样。咁但系当初如果唔系一个男仔可以搵到份好工，但系个女仔可能当阵时申请嘅时候，佢份工又唔系话即系咁高人工啦，咁只不过佢现金多啲，咁佢摆咗落去嘅首期会多啲。嗱呢啲咁嘅情况点咧？如果你 chase back 嘅时候，个男仔如果唔系佢有资格，嗰份工好啲，佢就买唔到呢间屋噶啦。但佢抌落去嘅首期，佢系得25% 嘅啫，个女系75%。咁如果真系要 split 嘅时候，咁点咧？
1: 其实 Chris 头先所讲所有嘅嘢咧，其实都系 significant 嘅，都系
0: 有机会发生嘅，
1: 系都系有机会发生，同埋都系要 prove， 同埋好多时如果你上到庭，呢个都系你个 argument 嚟，就系话可能男方嗰方面就系话冇我个 income， 我哋根本攞唔到呢个 mortgage， 我哋开始唔到呢个投资添啦。女方个 argument 就可能会话喂冇我个 savings， 我哋俾唔到 down payment， 我哋买唔到楼噶，
0: 系
1: right
0: 呢啲咪就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咯，咪就系咁嘅意思咯。
1: 系啦，就系讲翻我哋头先啱啱所讲，就系话买屋系一件好开心嘅事，但如果你系要去到个 relationship 唔 work out 嘅，件事系唔 work out 嘅，咁之后要计翻呢条数出嚟咧， 咁就好煩惱，同埋好嘥時間，好嘥錢啦。
0: Back to the basic 就話，當你簽字嘅時候咧，作為呢個男女朋友咧，你真係要諗清楚，係咪先？唔係唔好嘅，只不過要諗清楚。
1: 係啦，要諗清楚，同埋今日你覺得公平嘅事，可能五年後你會覺得唔公平。
0: 不過另外一個 story 啫，愛情係盲目嘅，所以就會有啲咁嘅問題啦，係咪先？
1: 係啦，
0: 借題發揮啫，即係我哋都知道有啲咁嘅 case 咧，咁所以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下啫。其實咧，作為一個首次接嘅朋友咧，都有好多嘅 concern 嘅，好多需要知道嘅地方嘅。咁不如留到下次嘅時候咧，再傾呢個話題。Thank you so much， 麻煩曬。
1: Thank you, Chris。
2: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21: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22: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23: 饮杯，生日快乐！
24: 饮杯。
23: 今日真系开心啊！
2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23: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2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27: 另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搵佢哋出嚟啊
28: ！Christopher 高志威。
29: 满屋Money Home 2.0，
27: 唔知道系咪上个礼拜咧，我同你分享咗咧，我点样去抽每一个月呢一个嘅得奖者，大家觉得非常之公平。咁所以突然之间咧，我发觉呢个礼拜咧参加嘅人数咧，直情系暴涨啊，好夸张啊！系噶，真系噶，我用咗 AI 呢一个方式嚟抽呢个每个月嘅得奖者咧，系最公平噶啦。即系 Money Home 1.0 嘅时候咧，我都系用紧咧最老土嘅方法嘅，都系用个 app 咧，将所有入围嗰啲名字咧就入落去一个好似幸运轮咁样嘅，咁跟住网上个 app 咁 download 咗噶嘛，转一转即系揿一个掣，跟住佢哋会拣一个得奖者出嚟噶啦，都系公平嘅，不过就烦咯。但系而家真系好方便，影几张相，跟住摆上 ChatGPT 就抽到一个月一次嘅幸运儿出嚟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上个礼拜冇估到嘅话咧，今个礼拜再一次俾你听下呢个 Money Home 2.0， 同埋上个礼拜都系一样嘅家庭电器用品啊。上个礼拜其实大部分即系 99% 嘅人咧都估中咗啦，可以参加呢一个月嘅抽奖噶啦。头两个星期咧，你要听埋同一种嘅声音啦，就好似啱啱播俾你听呢一种嘅声音啦。先话俾你听，唔系搅拌器 ，OK？ 上个礼拜有人估搅拌器系错嘅 ，OK？ 呢个礼拜咧仲有一次机会俾你估，总之一个 email 咧，即系一个人咧只系估一次嘅啫 ，OK？ 咁如果你今个礼拜同上个礼拜参与咗咧，咁你要等到下个礼拜咧，你可以重新参与嘅。咁所以夹杂咗4个礼拜嘅两种唔同嘅声音啦，去到月尾嘅时候咧，就会抽出一位嘅幸运儿咧，就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元超市代用券。哇！上个礼拜啊 ，Sarah 得到咧，非常之开心吓。咁所以如果你都想估下呢个礼拜系乜嘢，再听多次啊！咁如果你都听得出呢一种系我哋屋企嘅里面边一种嘅家庭用品或者家庭电器嘅声音嘅话 ，email 上嚟俾小弟啦 ，ck@am430.com，ck@am430.com， 将你嘅答案、联络资讯 email 上嚟，咁我将月尾嘅时候用头先话俾你听嗰个 AI 嘅方法咧，抽出幸运儿咧，就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元嘅超市代用券啦，仲有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同埋一个电话座一个嘅。如果呢个礼拜有啲咩新奖品，
0: 我都加埋入去咧，都系一个得奖者嘅，几好，你话系咪 ？OK， 时间够晒，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下个礼拜 Open House 我哋再倾过啦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3: A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 ，U 八十五 ，Morning Park Gate， Affiliated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系啊，因为有时你睇一个 townhouse 咧，个坐向都好紧要啊。我哋好多即系华人朋友都中意坐北向南啊，又或者成个 area 附近有啲咩西街啊。咁其实咧，净系睇呢一个 master plan 咧，都可以真系谂一谂。咁同埋背向树林嗰啲，亦都系特别受欢迎嘅。
8: 我咧又会好即系睇下佢究竟个间隔系点样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系睇到呢个嘅示范单位里边咧，我特别中意嗰个露台啊，哇，嗰个大玻璃咧，然后咧拉个趟门就可以行出去露台啊。今日咁好太阳啊，直情咧可以咧就系未来你都可以。即感受一下怎样在一个晒太阳那么正啊。
7: 不单止主层就有这个露台，甚至有些二楼都有一些的设计内容，他们是有埋那个睡房伸延出去一个小露台的。还有再加埋 Aurora 这一边社区其实是低密度的，所以周围都是很阔落，很多的中西超市的配套，整个社区是已经是很 ready 的，基本上到时在下年的年尾你就可以入住了。
8: 没错，还送埋个已经装修的 basement， 想做个 home office 就啱晒了。喂，快点过到来这里看看示范单位。我们的地址在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二号参赛者 Carl 卢允恩。
6: Hello， 我是二号的 Carl。 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很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Shining, reaching new heights.
9: Canada 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 Canada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中城区 South on St. Clair 街头节的枪击案。事件中至少两名男子死亡，另外四人重伤，暂时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及死伤者资料发布。多伦多副警察总长巴雷多表示，当时是有两派人驳火。事发在昨晚8点几于 St. Clair 及 Barfis 以西。有目击者忆述，枪声连番响起之后，群众慌忙逃跑，找地方躲避，亦都有人见到救护人员向伤者施以急救。巴雷多话，探员找到两支枪，而事发的时候街头节有大约13000人参加，现场一片混乱，承认调查工作复杂。街头节原定今个周末1连2日举行，不过枪击发生后，大会宣布今日的活动取消。多伦多警队公开北约克前晚枪杀案的死者资料，事件中还有两个人重伤，三名凶徒下落继续不明。 22岁男性死者是市内今年第18名凶案遇害人。事发在星期五晚11点左右于 Jane 及 Shepherd 范围，警员到场发现三名20多岁男子中枪，其中一人当场证实不治，另外两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至于三名男性凶徒，就是乘坐一架黑色本田 Civic 塞车犯案，汽车星期六凌晨在宾顿市被发现焚毁。探员话相信三名疑犯年纪都不是太大，他们着黑色衫，蒙住面，身形高瘦。警方认为这宗案件属有目标犯罪，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密西沙加一宗已经有一个人被捕的连环偷车案，另一名在逃疑犯亦都自首。这名23岁男子在上星期被捕，被起诉多项偷车和管有爆窃工具等的罪名，还押口讯。今年5月密市处 Ontario 及 Burnham 范围多个民居地下停车场有汽车被偷，亦都有一些车辆在贼人企图偷取的时候受到破坏。经调查之后，警方锁定两名疑犯身份，并且在6月先拉了一名21岁男子，都是对他都是控以多项偷车及管有爆窃工具等的罪名。当时警方还发出了仍然不知所踪的另一名疑犯的照片通缉。国际消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拉姆猝逝，终年71岁。格拉姆的办公室表示，格拉姆在昨晚因为急病离世。共和党籍的格拉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紧密盟友，他日前才去过乌克兰会见总统泽连斯基，并且在回国后昨晚还跟特朗普通话。特朗普说格拉姆的声音当时听起来有些累，但是仍然很好。担任参议员23年的格拉姆以鹰派外交立场闻名，包括支持特朗普向伊朗直接发动战争。由于共和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票源稳定，因此格拉姆离世相信对两党的参议院控制权之争影响不大。本国总理卡尼亦都有发声明悼念格拉姆，特别赞扬对方近年致力守护乌克兰的民主与自由。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39，比寻日跌咗$0.02。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喺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日间余下时间会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就将会有少量云，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5: 豪华对讲机，
6: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豪华对讲机啊！我哋 Sunday Live 嘅节目咧，今日咧好荣幸，亦都好开心，请到我哋一位由香港远道而嚟嘅好朋友，黑哥。
7: 大家好
8: ，Hello， 就系姜浩文啊，
7: 我系姜浩文，大家好，
6: 系咪叫你黑哥好啊？
7: 黑仔啦，
6: 系啊，咪
8: 我叫我黑仔嘅，我你
6: 唔系嗰啲佢嗰啲辈分，我哋
7: 一个咩辈分啫？我哋系咯，
8: 识于微时，
7: 大家同辈噶嘛，
8: 唔系，其实讲辈分系你高我嘅，
7: 系咯，又要讲啲细细个听你啲歌，
6: 喂，真系欢迎黑哥嚟到即系多伦多，
7: 多谢，我第一次嚟嘅，
6: 第一次嚟啊，
7: 系啊。
6: 哇！嗱，我咧就其實咧有好留意你嘅，雖然咧我同你合作嘅機會好少，或者其實冇乜機會合作。咁但係咧有好多場合見過啦，就係唔知某某 uncle 嘅生日啊，咁樣啦，即係啲
7: 飯局啊，
6: 咁啊成日會見到嘅。咁啊點解我要留意你？因為咧我發覺咧黑哥咧就係一個我好中意嘅一個人嘅典範。因为咧佢个身体 keep 得好好，呢个咧又系嗱，我同阿杜挺都系咁样，
8: 我哋都系中意
7: 年纪大，
6: 唔系我哋中意 keep fit 嘅，睇住你
7: 开始年纪大就有呢啲，
6: 睇住嗱，我哋讲真，睇你好多戏啦，由拍电视剧啦到电影啦，睇住你嘅身形咧，由比较上下强大啦，
8: 惨败嗰段时间，
6: 哇，到而家直头系。fit 佬咁啊！
8: 早排就係偏瘦，
7: 系
8: 咁，但系而家就正。
7: 嗰轮系真系唔食好多嘢啊嘛，个人因为你减咗咁上下咧，我唔知道又唔系想减嘅，即系会上瘾嘅。
6: 系
7: 成日冲完凉就上榜，
6: 系中意跳好似松飘飘咁样，
7: 中意贴身嘅嘢咁睇得吓。原来我好多朋友都话俾唔系啊，我哋唔讲，我哋唔出声嘅，你真系瘦咗好多
6: ，over
8: 瘦得滞
7: 啦，
6: 唔系因为我哋都明啊。瘦得就係咧會潮水，
7: 冇錯啦，
6: 個人
7: 又 lift 啊，啲拳骨趌曬出嚟啊，
6: 係，
7: 而家就好正，以為好乾，
6: 係，
7: 咁食翻啲嘢即係增翻啲磅咧，係好啲嘅，
6: 係啊係，同即成個人
7: 舒服啲咯，
6: 精神，喂，其實點樣嗱，我啊想反而想問，點樣有呢個即係有呢個動力去突然之間，因為其實你講真，你都係我哋叫做係演技派啦。即系唔同阿杜挺成日靠，净系靠个样啦。
8: 我呢啲系偶像兼演技派人，你搞错啊，大佬啊！
6: 佢冇得做演技，唯有偶像咯。靠副计。
8: 偶像都系一个技巧嚟噶。
7: 冇错，都有个演技。
6: 我讲阿黑哥，点解嗱？其实我觉得你嘅戏路或者你绝对，即系你嗰阵时已经好都好广啦。咁点解突然之间有个谂法？喂！ 我要修身，我要即係要有另外一個 image。點解會有呢樣嘢咧？
7: 之前好多觀眾而家都到而家都係叫我，喂，你唔好瘦啦，你漲翻好似以前咁，你以前係好睇噶。
6: 我唔係，我覺得而家好睇，
7: 又得意啊，又成啊，點啊？我中意你，我和公司有個約會個高寶啊，嗰陣時嗰個樣啊，圓咕碌咁嗰個樣。咁係咯，咁好多觀眾係中意嗰啲樣，但我自己即係又中意，即係開始減完之後咧，我覺得，咦唔係啊，即係覺得幾輕鬆嘅人，同埋健康啊，好多嘢都係成個人係輕咗嘅，係輕鬆咗嘅，咁樣咯。你覺得你話我點減係因為我一路做運動想減。想減都好失敗嘅，冇試過成功嘅。咁有一輪係冇我拍緊五個小孩的校長嗰陣時候，因為喺一條村嗰度拍，又朝朝早都點心啊、馬拉糕啊，就越嚟越覺得自己真係頂唔順啦。咁我把心一橫，
6: 食得漲得滯，
7: 係好漲。把心橫我就咦，跟住有啲奇喎，咁啊揾阿羅浩明去幫我，喂，幫我設計一個餐單，睇下點樣。收一收水先，
9: 即係嗰陣時係有一個 plan 係諗住，係我係要 keep 嘅，
7: 係的起身我就跟阿羅浩明去做。
9: 嗰陣時幾多磅先你自己？
7: 180几接近180。
9: 但有冇個目標話諗住我要？
7: 冇目標，
9: 冇目標。
7: 總之會成功，
6: 總之要 cut，
7: 唔知會成功添。其實係嗰啲係水嚟，嗰陣時即係由我喺亞視之前僆仔，
9: 係啊，
7: 哇，成日蒲啊，又走啊，又剩嗰陣時積積埋埋嘅一啲水氣，我覺得。咁又跟咗去做運動，咁啊一個月減咗30磅。
9: 哇！一個月減30磅，
7: 一個月鬆啲。我最記得9月1號，我屋企請客，我就開始食雞胸肉啦。嗰陣時仲食雞胸肉嗰時
6: 候，係個飲食習慣改變啦。
7: 飲食習慣加運動，加做 gym， 每日去做兩個鐘頭，跟阿羅浩明去做運動，做 gym， 跟住就成個月係冇
9: 吸曬油鹽糖。你講一講飲食餐單係咁易。
7: 食其實係冇油鹽糖嘅嘢，
6: 冇油冇鹽冇糖。
9: 雞胸
7: 食蛋白，食雞胸嗰陣時菜啦，蛋白
9: 雞蛋
7: 雞胸雞蛋係啦，
6: 即係全部高
7: 嗰陣時諗住操緊之後就高蛋白質咁樣。其實
6: 有冇諗過係操大件咧？
7: 我又冇諗過，但係嗰段時間咧，操操下會覺得個人厚咗啲嘅。一厚我就覺得咦唔好習慣，就停咗啦。即係開始有啲肉咧，
6: 有啲肌肉。
7: 唔系好咗好啲啊！我就觉得唔好睇咯。
6: 唔系，其实系噶，
7: 我唔舒服啊。
6: 即系讲真，练大只嗰啲系有一个时期咧，佢包嘅时候咧，我哋叫肥肿，肥肿不分嘅。
7: 佢哋系咁噶嘛，又肥肿
6: 晒，
7: 胀晒，跟住即收水咁样。
6: 要劲咳，你先会出到液。
7: 冇错，
6: 出到个液。但系你要顶得顺嗰段，嗰段时间咯。你张继聪。
7: 系，
6: 你睇佢有段時間真係成，
7: 佢都有段時間係
6: 係啊，
7: 好辛苦。
6: 佢嗰件西裝直頭，你見佢好似有一年頒獎典禮係漲到。
7: 所以我係覺得我係想，咦，我真係
6: 唔想咁樣，又唔想係要大嚿，
7: 又唔使咁樣，
6: 總之健康。
9: 即係一個月跌到30磅，即係你151.2度去到最低嗰陣時，
7: 係啦係啦，
9: 跟住而家咧，
7: 慢慢，跟住一路就 keep 住上咗癮啦，就開始上咗癮，就乜嘢都唔想食啦，開工淨係食，我食碗魚蛋粉都走湯，走湯
9: 魚蛋粉走湯，
7: 因為嗰啲湯上面啊。

0: 1430李婷、姜志文 U85 Morning Park Gate Affiliat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很多 young parents 就带着小朋友啦，都是讲的可能是小学的年纪，也都是很适合在这个社区居住的。因为在本身这个 townhomes 的设计就是有三层，另外可以做到三房，又或者甚至去到四房、五房都可以的。咁无论是父母啦，又或者小朋友都会多好多空间，2000多尺、哦。
2: 咁你话如果屋企系大咗，人多咗嘅，咁啊梗系要多部车啦，要多部车。最紧要咧就系有双车房啊。如果唔系咧，你话单车房咧就啊褪嚟褪去都系一个几即系伤脑筋嘅时间。咁啊两个车房咧最多可以摆到4架车添啊，仲可以啊。
1: 再加埋咧，如果当你睇楼盘咧，除咗系个位置啦，即系呢个 Aurora 嘅社区你中意之外咧，就系睇个 builder 啦。咁啊过去嘅呢4-5年咧，我谂大家都冇人唔識得 Treasure Hill 噶啦。今年咧，2026年更加恭喜曬佢哋啦，攞到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即係話係最佳嘅發展商嚟噶。
2: 咁啊，今次咧呢個Avella 嘅項目咧有2200尺啦，到2400尺啦，咁啊簡直係10年前嘅價錢嚟噶。送埋咧就係 basement 啦，有5套嘅家電啦，食英食台面啦，可以話係全部都係送俾你噶。
1: 係啊，所以各位聽眾入到嚟，記住啊，即係除咗睇樓咧，仲可以食埋 pizza 嘅，啲小朋友好開心嘅。我哋喺呢一個咧，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啊，即係。

0: 啊，茶水又即系俾啲滚水我落落去咁样食。
1: 哇！
0: 跟住一路都冇宵夜，冇食解汽水。
1: 嗯。Okay, 有冇一六八嗰啲咁样啊？
0: 我而家都有一六。
1: 而家都有，
0: 而家都有一六八。
2: 嗯。
0: 系啊，其实计数嘅啫。
1: 系。
0: 我今日食得胀得就系咪？第日晏啲食咯。
1: 咁但系而家你仲有冇 keep 住嗰个 routine 定系而家？
0: 而家冇专登去 keep 啦。而家我屋企煮嘢咧，开始有味嘅。
1: 你而家几多磅先？而家都嚟到仲 OK 啊。
0: 50，
1: 哇，100万几啊？
0: 系咯，
1: 我差唔多啫，
0: 到100、159咁咯。
2: 但系你好高喎。
0: 系啊，
2: 系啊，但系又唔觉瘦，其实好好。系，即系唔系话嗰种。
0: 好
2: 即系好骨，系好好嗰种，嗯、你知有啲好潮水。
0: 其实有段时间我都几中意干啲，
2: 系
0: 其实干啲系好抵嘅。啱啱上镜，
1: 干啲啱啱好，因为你啲轮廓啊，全部出咗嚟。
0: 呢啲位
1: 系啊，呢啲 jaw line 啊，好紧要。
0: 所以而家我临开工，而家我临开工好快，因为知道嗰个窍门，我就知啦。总之我临开工我要咁样
1: 系。
2: 就 cut 一 cut，
0: 我就15日，15日全15日我就冇味道嘅嘢啦。
1: 好，
0: 15日啫，
1: 即刻跌几多啊？
0: 老婆，我下个礼拜开工啦，我又叫姐姐唔好夹俾味我啦。咁姐姐就识噶啦，开始米粉啊、水啊、蛋白啊、煎嗰个三文鱼啊咁样，全部干咯，全部淡味咯。
1: 哇！
0: 咁真系你十日到开始都。知道個人啲
1: feel 到啦，
0: 十日到又 feel， 其實一個禮拜已經 feel 到噶啦。
1: 但係水你都要啦，水你
0: 水我照飲，飲好多水嘅
1: 湯水啊，果汁啊，全部 cut 曬啦。
0: 濃湯唔飲咯，
1: 濃湯唔飲，
0: 我飲素湯，屋企開始煮素湯啊嗰啲，冇嗰啲骨湯啊嗰啲肉湯啊，
1: 肉湯。但係你好多時，
0: 我而家係冇食
1: 馬來西亞噶嘛，
0: 我而家 cut 曬，我一段時間 cut， 我而家 cut 咗豬牛羊雞鴨鵝都冇食啊嘛，我而家淨係食魚同埋海產嘅，
2: 即係海鮮
0: 齋咯。
1: 有冇話點解啊？
0: 係有一段時間忽然間唔想食嘅，
1: 唔關素食，
0: 關素食，
2: 關信仰，
0: 唔關信仰，唔關減肥，係有一段時間唔想食，咁咯。
1: 哇！
2: 可能食得好嘢多以前。有啲係咁嘅，即係你，譬如你食得某樣嘢多，即係你山珍海味日日食日日食，你食到有陣時有食到嗱，我聽過一個例子咧，就係有一個健身嘅，不停食雞胸，食到有一日咧，佢話我食咗雞胸，我食到啲雞屎味，佢直頭係唔想即係入唔到口啦，佢即係食得太多啊，即係餐
0: 雞蛋就食到，
2: 餐跟住佢話唔食啦。
0: 系，
2: 即系有阵时系要你个要停一停，你自己个身体觉得反抗。
0: 冇呢样嘢就系唔想食咯，
2: 唔想食
0: 系咯，
2: 嗯。
0: 同埋我有去做嗰啲辟谷啦，同老婆一个礼拜咁去搵个地方静静地，两个喺度唔知做乜嘢咁样，
1: 嗯，
0: 就唔食嘢，净系饮柠檬盐水咁样，
1: 嗯。
2: 喂，不如我哋呢 part 同阿黑哥倾到呢度先，啊，转头再同佢倾偈，
1: 好，
2: 再请教佢点样演戏啊，有好多嘢啊，
1: 演戏。睇你咪得咯，
2: 神力派嚟，
1: 你呢啲唱歌，你唱歌耽誤咗你演戲啊！
2: 轉頭再同黑哥傾偈，
0: 好。

0: 1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自己啱啱好啊！如果你真系谂紧咧，就即系睇下呢一个即系政府推出嘅 HST 嘅 rebate 嘅期间，有冇一啲适合你嘅楼盘嘅话咧，自己就系要把握啦。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咧，就系谂住退休啦，将自己嘅大屋咧就卖咗去啦，然后换一间咧细啲，但系又可以同咧可能仔女一齐住啊。因为咧呢一个 Avila 咧做到三睡房，甚至去到五睡房噶。
2: 咁啊，再加埋咧就系有呢个九尺楼底啦，咁啊送埋一个已经装修好嘅 basement 俾你啦。咁啊，你话要多啲人住。咁啊，多兩三部車都啊，因為呢度咧係雙車房啦，咁啊可以有咧最多拍到四部車嚇，咁啊而且附近嘅環境咧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啦，有好多地方買嘅噃，咁啊一應俱全啦嚇，咁啊好多係百貨啦，甚或乎咧係唐人嘅超市啦，都可以滿足到你日常嘅需要嘅。
1: 全部都係十零分鐘之內嘅生活圈啊，包括咗有即係 Walmart Center 啦，跟住仲有好多大型嘅嗰啲 Farm Boys 啊，同埋一啲即係 Shoppers 啊等等啦，另外仲有一啲餐廳。咁如果你話想去到 TNT 咧，呢度揸車過去都係五分鐘。咁啊，未來仲有好多韓國超市，咁啊睇到呢個市場根本就有呢個需求，所以有咁多嘅大型配套啦。
2: 係啦，咁啊唔使離開 Aurora 咧，都可以咧係滿足曬你所有嘅需要。不過就算你話要翻去 Richmond Hill 咧，都係十零廿分鐘車咧就可以得噶啦。咁啊要快啲過到嚟我哋呢度啦，我哋喺 Aurora 85號 Morner Park Gate。
3: 我想改戴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4: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5: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嘴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6: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7: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8: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0: 我喺度啊！
8: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2: 豪华对讲机，
13: 豪华对讲机啊，冇啊前男，我都记得啦。各位观众欢迎收听豪华对讲机，我是张浩文。
14: 咁有我做咗
15: 真系黑哥喺度，
14: 同埋啊
15: 机爷几多次啊？喂，头先同阿黑哥倾偈咧，哇，好，即系觉得佢嘅人其实咧好。好有 discipline，
13: 好有 discipline。
15: 嗱，點解咧？嗱，除咗飲食上面啦，嗱，我亦都有我亦都有追蹤阿黑哥好多好多佢嘅即係資料啊，咁亦都知佢咧。我唔知佢幾時開始就愛上咗跑步，即係好多有跑步嘅節目有訪問過佢咧，亦都成日見到佢啊喺個大埔個海旁度影啊咁樣啊，跟住又拍啲短片啊分享啊。
13: 因為點解成日影咧？我哋一班跑友啊去山衝啊咁樣，大家都會放上嚟睇下邊個吞殼啊或者唔跑、啊，
15: 互相
13: 。所以大家都見住你講我跑咗幾多啊，就話俾大家聽。
15: 幾時開始愛上呢樣嘢？
13: 其實，
15: 但以前我認識你，我應該知道你係冇
13: 我零運動嘅，
16: 冇噶，冇噶。我喺亞視認識啊，阿黑仔嗰陣時係冇，我就有一次記得，就同阿黑仔應該係上去登台，跟住我同阿瑤瑤啦，咁啊突然間離遠見到，因為我哋上車先嘅，跟住離遠，咦揾阿黑仔喎咁樣，跟住咧。有一個咧好，因為黑仔以前個副作人咧好 hip hop 嘅，跟住咁樣
13: 好闊嘅啲嘢，
16: 好闊嘅啲嘢。我嗰個咪係咯，我嗰邊又係啊，咁望近啲
13: 係喎。
15: 其實你咩年代喺亞視？因為其實我曾經
13: 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你入嚟之前，我已經走咗出嚟。
15: 係咯，所以我就記得冇撞過你嘅。
13: 冇撞過嘅。
15: 咁但係我因為殭屍三嗰度咧，
13: 殭屍三我走咗。
15: 但你
13: 我有一個角色殭屍三，我有翻去客串咗幾日。
15: 係咯，因為我記得我殭屍三嗰陣時，我有份做做佢插曲啊主題曲噶嘛。咁當時我就記得你已經唔係，
16: 所以我就覺得成日，因為頭先我問阿黑長哥，喂，你應該真係純基，因為
13: 同
16: 期嗰段位噶嘛，點唔係？
13: 佢入嚟我就唔係走咗啦。
16: 哦，
13: 到我再翻入嚟，你就走咗啦。
15: 係啊，
13: 你
15: 已經因為我係陳寶華，
13: 係啦，
15: 陳寶華姐嗰時，你已經佢開
13: 之後，楊志雄再簽我翻嚟做。
16: 係豈有此理。
15: 咁我就走咗啦，係啊，
13: 咁就走咗啦，係啊。
15: 我啱啱係我有五年時間喺亞視。 所以就
16: 啱啱啱啱就講到咯，就係講
15: 到我唔明，我明明你係你亞視噶嘛，都冇
16: 撞
15: 嘢，冇撞過，係啊係啊，就係啱啱。系啊，咁啊讲讲翻跑步啦，
13: 跑步嗰阵时
15: 系以前零运动嘅，
13: 我开始跟阿认识阿发哥咯，
15: 嗯，
13: 我跟阿发哥行山先，
15: 嗯，
13: 我同佢两个一齐爆上去八仙岭，第一次佢又第一次上去，我系第一次一齐爆树咁上去，
15: 嗯，
13: 就开始跟佢行山，
15: 嗯，
13: 咁行下行下山就开始就越嚟越多人 join 我哋咧，跟住就开始发哥就带我哋跑步啦，
15: 嗯，
13: 我跟佢跑步先嘅。都跑咗十几年，
16: 有阿爆姐啊，方监制啊，
13: 系啊系啊系啊，一齐跑噶。
15: 哇，我跑步到好多人，
13: 我跑步跑甩咗个哮喘啊！我有哮喘，成日要吸住嗰个
16: Fentanyl
13: 嗰个要吸住。我而家每一次袋住嗰支嘢都袋到过晒佢，都冇用。
16: 哇，咁啊好咯，
13: 我甩咗个哮喘，唔知点，唔知几时。
15: 即系可能系个肺。个活量
13: 系啊，肺活量好咗，
15: 空
13: 气每一次转冬天或者转天气会嗰啲敏感啊，开始就开始唔舒服噶啦。而家就冇咗。
16: 其实发哥真系好好啊，佢真系帮咗好多人，
15: 系佢好佢好即系令到人哋好健康。即系我以前咧喺大埔都有条村咧入边咧有间，你哋可能跑步都会经过，成日行咧嗰条系。應該係三門仔入面嘅，有間食魚蛋，食雲吞麵嘅，係一個自家嘅麵檔，佢擺咗幅發哥同佢影嘅相，同埋有個士多有個相，
13: 哦、
15: 有個士多嘅，係
16: 嘛？
15: 係啊，係喺大埔入面，又係同發哥影相。我哋成日去食早餐噶嘛，喺三門仔入面
16: 幾開心。
15: 佢哋又係喺行山會經過。
16: 我因為我上年阿爆就同阿方監制過咗嚟，咁我又同佢出過嚟，咁佢成講幾勁啊！而家阿方監制。教翻我转头啊！嗱，你跑步五顶住，停中一二，吸两啖，吸两啖
13: 地下，唔好地下咁执咧。
16: 系咪咁啊？
15: 咁你开始咗跑步，咁有冇跑下嗰啲咩半马、十 K 啊？
13: 冇啊，从来冇跑过嗰啲、哦。
15: 嗯，
13: 系净系跑过一次咩迪士尼嗰啲十 K 就，
15: 即系喺里边
13: 一路冇报过公开赛嗰啲目录，我唔够胆报，我惊一有压力。跑咧就唔舒服，我覺得。
15: 咁你跑，其實我見你跑嘅距離都唔短嘅喎，都五六 K 啊咁樣。
13: 五六 K 咯，係咯，有時狀態好啲咪十 K 啊咁樣。
15: 咁其實都
13: 老婆出去買餸，我就跟我老婆，再咗我老婆出去大埔街市買餸，我自己跑翻入嚟咯，跑翻廿幾翻嚟。
16: 哇，廿 K 啊！
15: 咁你夠曬比賽嘅咯，
16: 廿 K 半馬嚟㗎啦，
15: 半馬咯，廿 K 半馬。係
16: 啊，
15: 係啊。
16: 有冇話有冇 time 到自己時間幾多？
13: 冇，冇廿 K 嗰個都係
15: 兩個鐘。
13: 差唔多兩個鐘，
16: 都 fit 噶啦。
13: 普通五六 K 咪有陣時狀態好啲，咪
16: 半粒鐘，
13: 六分啊，分幾啊？
15: 係啊，我睇到啊，黑哥嗰啲有 time 噶，佢有個，即係佢哋跑嗰有個表咧 ，time 住大概
13: 幾多
15: km。
16: 而家好方便啦，而家嗰啲全部都 smart watch，
13: 要睇心跳啊，點睇啊，辛苦啊，啲咁辛苦話哇。
15: 係啊，有陣時你覺得辛苦就係個心跳，有陣時會。
16: 咁我問下你啊，咁除咗啲健康啊，跑步啊。在男士嗰方面有啲咩爱好嘅？我记得你嗰阵时咧，都会同我一起咧，中意买下表嘅。而家仲有冇嗰个兴趣？
13: 而家都有储啲旧表啊，
16: 都有啲 vintage 嘅旧表嘅。
13: 牛仔裤啊，
16: 牛仔裤啊。
13: 而家就我因为戒咗烟，我而家食雪卡会储雪卡。
15: 咁储点啊？即系摆出嚟闻下，但
13: 系即系养咯，即系养好啲先食咯。
15: 哦，点样咧？
13: 即系买翻嚟，通常买翻嚟都系好似。我唔識講佢哋叫做咩，我自己嚟講即係生口啲啊，或者咁樣，
15: 即係好似啲威士忌咁，即係亂啲要擺下先。
13: 而家就擺咯，即係佢哋話新鮮，
16: 即係要
13: 即刻食啦，嘥咗啊，咁樣咪擺。
15: 要
13: 咁一路一路褪落去咯，一路食翻啲舊嗰啲褪出嚟咁樣。
16: 你要食到個味道個分別。
13: 係啊係啊，
16: 咁犀利
13: 都係你係唔會咁乾嘅咁樣樣咯。
16: 即系好似红酒咁样，
13: 咁样红酒我就唔识，你俾靓酒饮。
16: 咁牛仔裤咧，牛仔裤因为而家好似木村又出翻嚟啦，咁啊好兴养牛，有冇嗰啲文化？
13: 我听过养牛嘅，牛仔裤仲着唔好洗啊嘛，反转佢反上去晒干净。
15: 我都系唔洗，
13: 洗咯系咯。
16: 咁
15: 你其实我觉得牛仔裤嗱，譬如男嘅我哋，即系除非你真系出到周身汗，你譬如我哋着有阵时着啲 boxer， 咁其实你。你掂到條褲嘅位置，
13: 周身汗都唔好洗咯。
15: 我有好多
13: 真係曬完之後問下佢，冇洗。
15: 我有好多牛仔褲都冇洗過。 真係要靚啲喎。
16: 但你係要穿到佢好似起曬紋啊，起曬貓梳、啊。
10: 我有個朋友咧就買啲而家新嗰啲藍色噶嘛，
16: 係
10: 啊，要穿到佢褪色咁樣。
16: 褪色係啊，
10: 佢直情辛苦直攞咗去俾人做狗，
16: 做咩？
10: 做狗啊！快啲褪色，靚啲嗰啲嗰啲紋即刻做翻嚟，原來有得揀噶。
15: 石磨藍，
10: 我要咩梳咩梳，邊度要爛咁噶？
16: 我咁樣，但你有冇去到嗰個境界？
10: 我冇，我冇。
16: 但你純粹係中意草牛，
10: 我係中意去嗰啲 vintage 嗰啲舊店嚟搞嗰啲咯，嗰啲咯。
15: 而家美華仕仲有冇？
10: 有，
15: 仲有。
10: 係，
15: 美華仕。我哋以前都好中意去美華仕去掃嗰啲二手二手嘅皮褸啊。
10: 而家好多嘅，好多地方有啲
16: 二手 vintage 玩 vintage 啊。

0: A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于八十五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系啦，我见到好多人咧已经系嚟睇啦，咁啊之余咧亦都咧系享受埋咧即系呢个 food truck 啦里边嘅 pizza 啦，咁啊要快啲嚟啦，如果唔系就好快卖晒啊！
2: 系啊，
1: 系啊，过到你度啦。
2: 系啊，你讲系 pizza 卖晒定啲楼卖晒
1: ？pizza 卖晒系，楼都卖晒就嚟。
2: 咁啊开心嘅，因为 Happy Sunday 咧，大家都应该系多咗好多时间咧，周围去行下街啊，天气又咁好啊，咁如果你都系喺我嚟讲紧 GTA 咧，唔系话太远嘅地方咧，其实嚟 Aurora 咧亦都好方便，尤其是喺呢个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咧，揸车只系十零分钟。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然后转去西边嘅 Leslie， 跟住两个灯位咧就见到我哋噶啦。
1: 系啊，咁啊，而且附近咧即系可以话系买嘢咧系非常之方便啦。咁啊都做过啲资料搜集啦。咁你话唐人超市、G&G 一定有啦。咁啊有韩国噶啦，咁啊亦都有啦 ，Walmart 啊、Longos 啊、呢个 Farm Boys、Metro Sobeys， 哇，嗰啲讲唔晒。咁啊其他买嘢好似系 Walmart 啊。又或者 Canadian Tire 都有㗎喎，咁所以呢唔需要擔心啊。
2: 所以呢你話年長嘅朋友呢都會覺得呢個社區呢好舒服㗎，即係揸車呢去到邊度呢發覺啲樓啊同埋周圍嘅社區又都好靚啦。屬於一個低密度但係高收入嘅社區，大家相信呢對於呢一方面呢無論治安嘅考慮呢亦都係非常好嘅社區嚟㗎。
1: 快啲過到嚟我哋呢度啦，咁啊指銷中心啦同埋示範單位呢就係呢個85號呢個
2: Monte Park
1: Gate， 冇錯啦。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0: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0: 天宝旅游，
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追新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豪华对讲机，
5: 咁手表嗰方面咧，你储咩啊？你我记得嗰阵时咧就
6: 系系咯，
5: 买只大，系，我仲有啊，
6: 系啊，
5: 就系呢只，
6: 系啊，初初嗰阵时，
5: 嗰阵时啊，吓几长？阿虾仔问我，喂，你好似识啲人噶喎，买表嗰阵时，咁我介绍咗个朋友俾佢，咁到而家
6: 买咗唔大摆喺度啊，摆啲
5: 你
6: 隔万啊或者点样？使唔使同我老婆？喂，唔大唔。系啊，不如攞出嚟戴啦。
7: 系啊系、啊。
5: 但你就好啊，你 carry 到，因为呢一只咧应该系 Cedure 嗰只啦，比较大 size 嘅。你手咧，
6: 你初初戴咧系唔舒服噶，呢啲隐身隐细噶。我戴惯 iWatch， 唔想戴。使唔使戴啊戴？咦，唔系、啊，都几好。
7: 系系、啊，最手
5: 有啲 feel。
6: 系
7: 系、
5: 啊。咁仲冇话玩啲咩类型嘅表啊？即系啲
6: 跟我咯，我又储啲好旧嘅劳力士啊，去扣。做到啲成百年嗰啲，
5: 哇！
6: 真系要小心，越唔好。但系上年唔好咁嘅，
5: 即系
6: 一断链咧就
5: 啊，你又要系啊，你
6: 冇得搞啊，系
5: 冇得搞啊，
6: 冇得搞，冇零件。
5: 我而家玩下玩，玩翻啲精工添啦，旧装嘅精工，
6: 玩表几好噶，
5: 几得意啊！即系每人，即系男人系有啲 hobbies 啊，有啲人中意玩
6: 车噶，车就话一落地又点样啊？
7: 车系
6: 玩旧车，我好想玩嘅，但又系
7: 我都系中意，我中意嗰啲 muscle car 嘅，其实即系嗰啲 Mustang 啊，哎呀，
6: 佢哋好，你玩亲呢啲嘢就要忙，我唔使咁认真噶啦嘛，即系唔使咁实际嘅，
7: 系冇错，
6: 但系。佢哋就話：，唉，好啦，有船又壞㗎，冷氣又點啊點啊，係咩？玩呢啲就係咁噶嘛。
5: 阿泰哥咪咯，好中意玩車噶嘛，好中意玩 Subaru。
7: 嗰陣時都係，我都有，我有嗰陣時買車都有請教佢買邊啲啊，佢又好有心得嘅，即係人哋係換大條胎，換大鈴，佢換細鈴，佢話聽得快啲。我話係喎，又轉低，佢真係有，佢有計㗎，係真係有，即係有係知道咩事㗎。
5: 但有個 hobby 都好嘅。
7: 系啊，
5: 有个 hobby。
7: 嗱，我讲 hobby 可以讲好耐，但我同阿黑哥倾偈，最想问佢咧，其实系关于演戏嗰样嘢。即系我想知道，譬如你嗱做咗咁多角色啦，或者即系拍咗咁多年啦，包括电视剧啊、电影啊，仲有啲咩嘢？
6: 我真系唔知，因为
7: 想即系挑战或者想做，
6: 因为演员嘅嘢就真系好被动噶。我成日话想做嘅嘢。製作人方佢有佢眼中嘅黑仔，你啱做咩就做咩嘢咁樣，你自己想做咩，除非自己投資啦，自己搞啊，自己製作咁樣，好難會遇到一個真係想，何況我而家真係唔知自己嚟緊想做啲乜嘢，
7: 即係都係跟住個 project，
6: 係咯，跟住
7: 做好派到派俾你嘅角色，
6: 係咯，
7: 有冇啲最滿意嘅或者覺得自己最 最你最滿意嘅。
6: 我其實每一個戲翻嚟，我都係覺得有啲好多瑕疵嘅。我問嗰啲導演，喂，我成日都喺導演隔離，嗰啲導演覺得我煩嘅。有一次問阿邱麗圖導演，喂，導演得唔得㗎？哎呀，我緊張過你啊！
7: 即係佢收曬貨俾做緊。
5: 咁呢個係自己要求高啫。
6: 哎呀，唔係啊，你其實每一次每一個 take 完。完咗之後，好自然，你嘅腦海會有好多個 tick 出嚟嘅，好多個唔同嘅
7: feature 出嚟。覺得你頭先嗰個好似好似
5: 唔係一個好啲咧。
6: 總之我嗰陣喺嗰度停啦，我唔好講呢粒字啦。如果唔係咁咁樣啦，所以成有呢啲啊。所以啲朋友同我唔好理啦，交俾導演咧。係嗰陣時開始，唉，唔好理啦。
7: 即係佢收咗貨，即係佢有個 idea 就係
6: 咁就得㗎啦。
7: 系，
6: 其实唔得晒嘅。
7: 系，
6: 我嗰阵时系会濑，
5: 有幸咧就同阿黑仔咧一起拍过嘢。
7: 嗯，
5: 佢系好认真，同埋嗰阵时咧，即系我冇同阿黑仔讲。
7: 喺你面前个个都认真。
5: 唔系，佢系
6: 得你认真，
5: 我好认真
7: 啊！你话
5: 我认真得嚟，啲人觉得唔认真嗰下大镬啊嘛！你明唔明啊？个 NG 又系
6: 好大力噶啦，就系冇力。
7: 咁咪即系你唔得咯？
5: 诶，你讲得啱，就系唔得。咁所以咧，我就睇啊，点解黑仔咁样做咧？我有时好唔明噶，但系而家谂翻起，即系而家年纪大啦，咁啊，梗系明啦。但系当年点会咩啫？点会谂呢啲谂？
6: 我喺电视台嗰阵都我自己都谂唔明啊！我系出咗嚟先谂到好多嘢，原来学识咗好多嘢。点解嗰阵时导演要又咁做？呢句说话点解咁讲？有啲导演话唔好讲个咧字，唔好讲个粒字，点解唔好讲咧？真系 playback 翻出嚟，哎，真系冇咗个字系舒服啲喎。有佢哋嘅原因。
5: 所以同埋咧，我想讲样嘢，阿黑仔咧，其实一个外妻号嚟嘅。我点解突然间咁讲咧？就有一年咧，我又系同阿瑶瑶啦，就翻去内地。我唔知阿黑仔记唔记得。就是跟住一起翻上去，跟住突然间阿黑仔打电话俾阿佢太太，搵唔到佢。哇！我见到黑仔成个人好彷徨啊，即系搵唔到佢，哇！不停打，跟住到佢太太打翻俾佢嗰阵时咧，佢真系，唉，去咗边啊？唉，咁啊，你知唔知系好危险嘅？跟住点啊？乜？哇！我同阿瑶。咁嘅，我系咪应该系咁样嘅咧？我系咪对瑶瑶太唔好咧？咁样
7: 系咪你太太成日玩失踪？
6: 佢成日系咪咁样？佢成日点解搞到冇声？一系就唔知摆咗佢做嘢入去咗唔知边度嘅，又唔听电话。系唔使做咩？听电话啊嘛，搵唔到你啊嘛，大佬。有阵时唔系真系要搵佢或者点样，有啲又要同佢急倾咁啊死啊！又搵唔到佢啦。喂，有啲嘢想同你商量下。

0: 我真係嗰陣時嗱嗰陣時啊，我都唔明嘅、嗯，我完全即係冇呢個感覺。而家我明啦，而、家就唔明咯、但係可能呢個年紀。年紀大咗
1: 咁人哋嗰陣時好後生都係咁啦，關咩？
0: 係啦，你真係講得啱啦，即係嗰陣時我唔係咁嘅感覺，我心諗，我話黐線啊，我搖搖成日失聰，我都唔叫冇你啊，係咪先？個電話會自己
1: 行，
0: 我有時有啲嘢咧，可能你都太容易啊，即係有啲嘢咧，
2: 理所當然，
0: 理想當然，你識得去到珍惜或者點樣？
2: 而家係㗎，咩叫珍惜？
0: 真係咁。
1: 嗱，咁而家啦，
0: 所以好欣賞
1: 黑哥，黑哥咧，今次嚟咧，我知道咧就唔係演戲，
0: 係啦，
1: 唱歌，
0: 係啦，
1: 唱
0: 歌都有一首喎，
1: 唱歌方面係
0: 啦，
1: 點樣咧？係咪練你？
2: 佢好中意唱，
1: 好中意唱歌㗎，
2: 係啊，但係唱得唔好咁解啫嘛。
1: 中意唱歌咁即係都有入
2: 登台嘅。一路以前都有登台啊咁樣嘅。咩有好多啦嚟。跟住呢就之後再後期啲就成日拍戲啊冇期啊。咁斷咗咁樣。今次咁啱又過嚟呢度
1: 唱
2: 下歌。
1: 咁啲咩類型
2: 亂嚟㗎。
1: 唔係倒轉地球啊唔係
0: rock 啲個技術，
1: 你中意邊一類型嘅音樂？
2: 我乜嘢都會，
1: 啊、難得傾下音樂。
2: 總之自己啱唱嘅，唱到嘅出嚟。
1: 例如
2: 我覺得出嚟唔難聽嘅咁樣。
1: 最即係嗱，睇你嘅造型，
2: 譬如好似
1: 會唱唱
2: 最
1: 多咩？會唔會唱
2: 我最冇唱
1: 完，
2: 反而我覺得好
1: 唔係好搖滾，
2: 好難度高。係咯，我即係唔係話我唱嗰啲歌星，嗰啲歌星唔係難度高，都難度高嘅咁樣。
1: 咁你中
2: 我最近係中意唱，譬如唱小春。相依為命啊，我覺得呢啲好似好平均啊，咁樣好似自己 handle 得到啊，咁樣呢啲歌咯。而言之舊歌嗰啲，愛愛之心啊嗰啲，
0: 登台嗰啲啦，總之
2: 登台啲歌仔咁樣係咯，
0: 我的熱心，
2: 我話你什麼都不要啊，咁樣唱呢啲，
0: 即係嗰個年代，呢個年代嗰啲歌。
1: 唔係你講呢幾隻都好聽，
2: 都係呢啲歌，即係有啲氣氛啊，
1: 同埋大家又會 enjoy 到嘅。
0: 嗰陣時珠三角係需要呢啲嘢，
2: 係啦，冇錯啦，就
0: 係咯。
1: 唔係嗰陣時，而家都係仲係嘅，
2: 而家都仲係㗎，佢哋
0: 而家仲係，
2: 因為佢哋仲唱緊啲，
1: 而家都仲係啊，
0: 係嘛，
1: 仲
0: 嗰陣，
2: 因為好多時嘅新嘅歌，你而家喺呢啲場合唱係好似唔係好。你聽就好聽嘅，
1: 同埋聲生不息又將好多以前啲歌又
2: 重
1: 新
2: arrange 咗，
0: 咁你嚟到當然都啱啦。輕慢啊，後慢你完全啱用啊，呢度就係嗰啲嘢嚟，
2: 咪就係咯。
1: 咗你咁耐啦，知道你仲要彩排啦。演出成功，
0: 系啦，
1: 同埋咧，有機會同你一齊跑下步，
2: 好啊，
1: 多人多天氣，
0: 啊
1: 好
0: 啊，
1: 即係好舒服，
0: 我哋都
1: 即係呢啲天氣跑步最
2: 啱啊，係啊，
1: 我帶你去啊，唔好咁長啊，我長我頂唔順嘅，而家廿 K
0: 十 K 到啦，十 K 八 K OK 嘅，
2: 正啊
1: ，OK， 好啊，咁啊 ，good show，OK，OK，OK，OK， 多謝曬，多謝
0: ，thank you，
1: 多謝
0: ，thank you 你。

0: AM430 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而家咧，我覺得好快咁，但係咧，我哋希望大家知道點樣嚟到呢一個地區啦。咁首先咧，如果你行 Highway 嘅咧，就去呢個404嘅北行線啦，然後咧就過咗 Bloomington， 再過埋咧就係呢個 Stouffville Bloomington 之後咧就係呢個 Wellington 啦，然後咧再出去咧就係呢個向西邊咧轉去 Leslie 嘅。咁 Leslie 呢條大街好多人都識啦，然後再北上咧兩個燈位啊，就見到我哋喺右手邊噶啦。
2: 係啦，咁最易影咧就係因為有個好大嘅 Treasure 嘅招牌喺度啦，咁總。你又睇唔到嗰個招牌咧，唔緊要，你一定會睇到兩個好大嘅氣球咧喺半空㗎。你話啊，如果咁樣嘅方法都好似咧有啲複雜喎、哦。簡單啲嚟講啊，你 Leslie 咧一路直上過咗呢個 Wellington 咧，其實咧兩個街口之後就係我哋呢度嚟㗎啦。係
1: 啊，咁我哋今日銷售中心咧見到咧就人流不斷㗎啦，由11点開門啊，已經有好多人喺外邊排隊啦。咁跟住落嚟咧，亦都喺唔同嘅時段咧，好多嘅買家或者一啲有興趣嘅朋友，咁啊嚟到可以睇下成個嘅 floor plan 咧，睇埋個座向啦，然後仲可以睇埋佢室內嘅設計，個 kitchen 啊，同埋嗰個 living room 咧，真係好靚噶。
2: 係啦，咁你話如果想即係知道真正嘅地址喺邊度嘅話，你就記住啦喎，85 Monarch Park Gate 就可以嚟到咧，就係 Treasure Hill 呢個係 Aurora 嘅全新嘅銷售中心啦，同埋示範單位，等緊你啊！
3: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變嘅第一步，開啟人生蜕變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中城区烧杀案圣 Clair 街头节的枪击案，事件中至少两名男子死亡，另外4人重伤，暂时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及死伤者资料发布。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在今日日间发声明，强调会调拨一切所需的资源缉凶，并且会持续向公众交代调查进展。事发在昨晚8点几，于圣克莱尔格巴菲斯以西。有目击者忆述，枪声连番响起之后，群众慌忙逃跑，找地方躲避，亦都有人见到救护人员向伤者施以急救。多伦多副警察总长巴雷多表示，当时是有两派人搏火，他说探员找到两支枪，而那阵时街头节有大约13000人参加，现场一片混乱，承认调查工作复杂。街头节原定今个周末1连2日举行，不过枪击发生之后，大会宣布今日的活动取消。另外，多伦多 Portlands 地区凌晨的枪击是有两个人搏火，其中一名涉案男子一度抢去一架有人的车，并且在撞到多个行人及多架汽车之后被捕。疑犯25岁，来自宾顿市，被起诉鲁莽开枪、抢劫和强行禁锢等的罪名，即日提堂。事发在凌晨3点半之前，于 Polson Street 及 Cherry Street 范围。案情话，男子与另一个人搏火之后，抢去那部有4名乘客的网约车。事件中，连同男子本身，一共有3个人中枪，1个人被汽车撞倒，全部人都 被送往医院，无生命危险。警方一度话有五个人被捕，及后更正话除了男子，另外四人都只是网约车的乘客。至于那个同疑犯搏火的人，目前未有他的特征描述公布。国际消息，伊朗表示位于波斯湾的最大岛聚格什姆岛多个军事设施受到轰炸，美军证实行动。格什姆岛有大约15万人居住，邻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国营传媒引述格什姆岛地方首长表示，自星期日下午起，当地多个军事设施受到大约10枚的空投炮弹攻击，不过就没有人伤亡。美国指控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一艘货柜船，那艘遇袭货柜船有一名船员失踪，美方继而采取打击行动，较早之前已经说轰炸了伊朗国内大约140个目标。至于伊朗就已向多个阿拉伯国家开火，来回应美方的动作。美伊定出的60日停战谈判期已经过了接近一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仍然是症结之一。体育消息，温布顿网球公开赛，意大利球手冼拿成功卫冕男子单打冠军。一哥冼拿在决赛的对手是二号种子德国的斯怀利夫。冼拿以6-7、7-6、6-3和6-4盘数赢3-1胜出。今次是他个人第5次夺得大满贯锦标。至于温网女单赛事在昨日已经结束，捷克的露斯高娃在决赛盘数2-1击败了同胞兼前奥运双打拍档梅高娃，首次在大满贯赛事封后。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3.9仙，比昨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会持续阳光普照，最高28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你见证到好多人咧睇楼咧，跟住仲可以买到咧，其实佢哋嗰份嘅喜悦同埋笑容咧，即系等佢哋开心。咁亦都最重要咧，为大家介绍嘅呢个 Treasure Hill 咧，已经系攞奖嘅。2026年咧 ，Builder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即系话全年最佳嘅建筑大奖。
3: 咁啊，而且今次咧介绍俾大家咧，系全新喺 Aurora 嘅社区嘅 Avila 啦。咁啊，最新一期咧系传统嘅镇屋，成层都系你嘅。咁啊，而且咧由799,900起啊，双车房啊，镇屋啊。包埋送一个咧，就系已经装修好嘅 basement 啦。哇，呢个嘅优惠实在太大啦！
2: 系啊，咁啊，当然你揸车上嚟嘅时候咧，你会感受到呢个 Aurora 社区嘅魅力啦。同埋，如果你话本身啊呢一种嘅 size 2200至2400尺嘅，已经系讲紧喺啲旧屋咧，其实都冇可能呢个价钱啦吓，比呢一个新屋嘅价钱系更加高啲嘅。所以点解唔买新嘅咧？
3: 冇错，咁啊，今次你嚟到咧，仲有机会咧系参加抽奖啦、抽车啦，又或者咧其他名贵丰富嘅礼品。今日你嚟到咧，仲可以请埋你食 pizza 添噃。
2: 教大家点样嚟啦？
3: 好啦，咁啊，404咧上到系 Wellington 啦，然后咧就系向呢个 Leslie 嘅方向啦，然后上两个街口，基本上就可以见到我哋啦。我哋喺85号呢个 Monarch Park， 快啲过嚟咯！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陈永谦。

0: 欢迎大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啊！由而家去到三点半咧，都有我 Steven 同你哋主持呢个 Live with Sonic Boom 啦。咁今日咧，继续有一位重量级嘅嘉宾喺我身边，就系 Andrew 张崇基。
1: Hello Steven， 系
0: 今个新闻咧。好期待嘅一啲 events 咧，其實我哋以前成日都講㗎啦，就係好多 concerts、好多 shows、好多 events 或者 street festivals。但係今年咧，8月28日啊，呢、這個好日子咧，就係 Andrew 你嘅首個個人演唱會 One Live 呢個 concert。咁上個星期我哋都有傾咗一啲呢個 show 嘅一啲 concepts 啦。
1: 嗯。
0: 但係我知道咧，你其實呢個 show 入邊咧有好多你自己嘅創作嘅歌曲啊，或者從來未唱過嘅歌，你會同大家分享啦。今日其實想同你傾下創作呢件事。
1: 好啊，好啊，其實咧我本身都鍾意創作嘅，咁但係呢即係近呢幾年呢可能少咗啦，因為我會唔知阿 Steven， 我知道你都有寫歌或者你都有創作。以前呢開頭創作嘅時候呢就會即係不停咁樣寫，即係漫無目的咁樣寫，咁盡量嘩咁就諗到咩呀寫咩呀咁，但係慢慢呢好似沉淀咗落嚟咧，即系经过写咗好多歌之后咧，我又会开始发觉系我要有个 target 去写，或者有感动去写。
0: 哦，好明啊，
1: 系啊，
0: 呢个感觉。
1: 系因为你觉得即系唔可以不停咁样去撩啲嘢出嚟，咁但系如果我有个 target 去写嘅时候咧，我又觉得可以即系帮到我创作更加去 precise 去设计嗰样嘢。
0: 嗯，
1: 咁所以我都希望做翻多啲創作嘅，其實咁啊，尤其是今次 One Live 呢個 show 又俾咗有一個新嘅體驗，我覺得其實係咪應該即係 next step， 我可能想做一隻全原創嘅唱片。
0: 哇！呢、這個會非常期待咯。
1: 係啊，咁我都諗緊做緊，即係因為呢個 concert 又俾我好多有翻啲火，
0: 同埋有火嘅時候要足啊。
1: 係，
0: 因為頭先你講好似以前。啱開始寫嘢嘅時候有好多嘢想寫啦，但係當你已經出咗好多貨之後，你就真係會沉澱，真係有感覺有衝擊先會想寫嘅。咁今次個 show 我相信係一個 milestone 啦，對你嚟講，咁希望入面係俾到足夠嘅衝擊你去。
1: 有衝擊嘅，因為好多時候，譬如喺設計 run down 嘅時候，咁我會諗翻啊點樣即係我。譬如我之前嘅唱片或者同細佬出嘅唱片，好多時候有 cover version 啦，都係將一啲耳熟能詳嘅歌，再用我哋嘅 duet 嘅形式去唱出嚟咁。咁今次我一個 solo 嘅 artist， 咁有啲咩可以代表到我呢？咁除咗我揀一啲歌用我自己嘅方法去唱之外，其實我諗一 check 我嘅歌單，其實我又其實有好多原創嘅歌。咁其實一個 singer， 你。最代表到你嘅其實係你寫出嚟嘅歌啦，因為嗰個就係你嘅感覺嚟㗎嘛，
0: 你入面啲嘢嚟㗎嘛。
1: 係啊，咁所以我就睇翻我自己個即係寫過一啲歌，咁其實發覺我都有幾多中意嘅作品，咁所以我就好想喺呢個 One Live 呢個 show 入邊咧，將我呢啲作品咧會唱翻出嚟。
0: 其實我記得我哋之前一齊去主持呢個 Live with Sonic Boom 嘅時候，我哋喺好多唔同嘅 occasion 咧。都會有機會播翻一啲你以前寫過嘅歌嘅，但我記得大部分咧，我都未聽過你自己親自去唱嘅。
1: 係，
0: 我覺得如果今次有機會咧，真係多啲唱翻你自己。
1: 係，咁我
0: 寫俾人哋嘅歌都係
1: 會嘅，因為譬如有幾個階段啦，有一個階段就係我喺即係香港華納唱片入面做一個 in house 嘅 producer 啦。咁當時會有機會寫到歌俾鄭秀文啦、郭富城啦，咁呢啲作品我會唱翻啦。咁亦都有一個階段，另外一個階段咧就係我喺亞洲電視做音樂總監啦。咁為咗好多電視劇集去創作一啲歌曲啦。咁其實入面有啲歌我又係好中意，我又會喺呢個 show 度有機會唱翻啦。咁另外一個階段就係我自己喺台灣出唱片嘅時候，其實。第二張唱片入面咧，其實係有一半嘅歌以上係我同細佬嘅作品嚟。咁我記得有三四首歌係我自己寫的。咁入面亦都係有啲我真係好想今次同大家可以分享到，希望大家俾啲 patience 啊！咁我盡量安排啱嘅時間俾大家聽，唔會聽到大家想去廁所嘅，千祈我唔想有廁所位俾大家。
0: 我覺得佢都撐得你同埋中意聽你唱歌嘅咧，即係有機會聽你唱你自己寫過嘅歌，雖然佢哋未必係最熟悉嘅，但係我覺得呢個先係真正嘅感動位啊！呢啲先係緊要嘅位，所以大家記住啊！ 這個原創的位置呢，這個才是真的要用
1: 心
0: 去聽的。Highlight
1: 的，是啊。所以會有都會將自己的一些作品會帶給大家。
0: 咁今日我哋有冇啲作品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
1: 呢？好啊，咁我今日带咗呢首歌呢，其实係即係当时呢係喺应该係哇1997年喺台湾出第二张唱片嘅时候，去 design 第二张唱片嘅歌嘅时候，咁呢我记得嗰时我哋嘅制作人啦，莫凡大哥呢，就其实佢係犯人意重唱，即是袁惟仁的 partner， 咁袁惟仁過咗身啦，即係寫《夢一場》啦，佢哋叫小烹老師，即係小伴老師嗰位嘅個拍檔，佢哋兩個係一個二重唱組合。咁當時咧好開心，佢做我哋唱片嘅監製，因為我覺得佢就最明白，即係從 duet 係一個咩一回事。
0: 因為你哋都二
1: 係啊，反而香港嘅製作人當時未係好了解，但係佢好了解。咁佢話：，第二張唱片啊，不如你哋寫啲歌啦，即係多代表到你哋啊嘛。咁佢又係一個創作，佢好鼓勵我去咁做。咁我當時我記得好記得嘅一支 Ovation 嘅吉他，擺咗喺嗰個即係陪住我嗰段時間啦，就喺一間好簡陋嘅酒店房，冇廳嘅一間房咁樣，就住喺嗰度宣傳啊、錄音啊咁樣。我記得有一晚我就喺度用個吉他就。將嗰晚嘅心情寫咗落嚟，
0: 都係97年重機，
1: 係啦，
0: 喺個酒店房入邊，
1: 係啦。
0: 咁呢隻歌係講咩咧？
1: 其實呢隻歌好得意嘅，就係、是都係有少少叫做愛怎麼説怎麼説出口，即係話有時候尤其是我哋覺得中國人好少講爹或者 mom I love you， 即係講唔出口啊。尤其是你講英文好似好聽啲嘅咧。我爱你啊，爸爸，
0: 我爱你，
1: 好似好难讲啊咁样。咁啊，当然啦，咁当时写亦都谂啊，咁梗系唔系话对父母啊，通常都系对爱嘅人啦，系啊，即系有嗰种即系容易 sell 啲啊嘛，呢啲系啲啊，咁所以就写咗呢首歌，咁啊轻松嘅，轻快嘅。咁我记得编曲出咗嚟，我好中意，就系当时一位吉他手，好劲嘅吉他手，佢就编啦，咁就主要系。acoustic 吉他同埋一啲 bongo， 同埋有一个中间嘅一段 solo， 好中意有个 slide 吉他，我睇住佢弹，哇正！咁呢首歌叫《爱怎么说怎么说出口》，曲词都系我自己写嘅。
0: 我就想听下你到底点说出口、啊。
1: 点出口、啊？
0: 好，不如而家就即刻送呢首歌俾我哋听众啦。
1: 好。

0: 皇氏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皇氏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B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1: AM 430李婷、张志文 U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错啦，同大家再讲下咧，究竟点样嚟到我哋呢个咧喺Avila 呢个嘅 Treasure Hill 最新喺嘅展销中心啦，同埋咧示范单位。咁首先咧，我哋就404上到嚟啦，然后出呢个嘅 Wellington 啦，咁然后咧就向住 Leslie 嘅方向啦，再喺 Leslie 咧就向北行咧，基本上咧你行一个街口咧，就好快就会见到咧好大个嘅 Treasure Hill 嘅招牌，同埋两个大气球啊，一定就系可以搵到我哋噶啦。
3: 系啊，咁呢度基本上咧，如果你话睇翻一啲 townhomes 咧，就系 size 系大啲嘅，2000几尺啦，咁最大嗰间咧。2400尺，咁主层有9尺楼底啦，咁同埋主层以及二楼咧都有露台嘅。咁我见到咧，尤其是好多嘅小朋友啦，就会嚟到嘅时候咧，系睇下啊间屋有冇多啲空间俾细路仔。咁唔单止系话室内嘅，咁成个嘅 master plan 咧系一个好大嘅范围。咁变咗呢度100几接近200间嘅 townhome 系形成咗一个好靓嘅小社区啊！

听过邓丽君的歌声之后，跟住落嚟，我哋有加山红三嘅出现。呢位歌手亦都系位我好喜爱嘅日本嘅歌手，嚟电又点唱嘅 Edward Chan， 佢好想听加山红三演唱嘅呢首《知藏旅程》。咁作曲填词都系呢位日本嘅作曲家兼歌手啊，深饭久尼。咁系佢咧喺1960年去到北海道知藏半岛拍摄电影时候，就以知藏嘅背景所写成嘅当地一首民谣。知藏就即系日本北海道东北部嘅知藏半岛地区。嗱，呢个地方咧，亦都系著名嘅知藏国立公园嘅所在地。呢个公园喺2005年7月17日已经被列入世界嘅遗产名录。深帆久尼的知藏旅程，他在1962年首场，就是在当年随即夜播出的第13届 NHK 红白歌合战上面，由他本人首场。这首歌亦都曾经收录在1993年和1997年由日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音乐教材中，证明这首民谣相当之受欢迎。其后好多人翻唱过，而最流行的要数到在1971年由加藤登纪子翻唱的版本，收录在他的专辑《日本哀歌集》之中。当年他的版本连续7个星期位居 Oregon 榜首，并且攞埋 Oregon 年终排行榜上第二名，唱片的销量更加是超过140万张之多。其后好多人都翻唱过这首《知藏旅程》，包括培上千惠子、石原裕次郎、春日八郎、小林旭、佐良直美、三

桥美智也、桑田佳佑，甚至乎美空云雀，他们都有翻唱过他们的版本。好，介绍过《知床旅程》的出处之后呢，这个时候就为 Edward 送上由加山红三演唱的版本，不过这个呢是他在演唱会上面演唱的版本，请 Edward 细心欣赏。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4: 听众阿 Billy 点一首张国荣嘅《全赖有你》，年份1985年，原曲系嚟自西曲，广东话歌词咧系由林振强填上，咁啊收录喺咧张国荣《全赖有你》夏日精选嘅大碟里面，出版嘅年份系1985年。咁查实呢张大碟咧系新曲与精选，两首新歌就包括呢一首《全赖有你》。另外一首就叫做《留住昨天》，再加上他在华星曾经灌录过的头嗰四张大碟里面的精选歌曲，包括重新灌录过《风继续吹》，咁就成为呢张《全赖有你》夏日精选的大碟。原曲咧系西曲《些灵》，好呢个时候咧送俾阿 Billy 呢首张国荣的《全赖有你》，转头翻嚟咧再送埋英文嘅版本《些灵》俾你收听。

刚刚听过的就是张国荣的《全赖有你》，点唱的朋友就是 Billy。 原曲就是一首英文歌，歌名叫做《Sailing》。李殿友点唱的 Arthur Wong 他都点唱这首歌，最流行的版本就是由 Rod Stewart 在1975年唱红，不过他都是翻唱的，因为原本就由这一队苏格兰的民歌乐队 The Southern Brothers 在1972年灌录，作曲者更加是队中的主音歌手 Gavin Sutherland。 Rod Stewart 他是1945年1月10日出生于伦敦，但是他始终是以苏格兰的血统为傲，本来他一直在英国发展他的歌唱事业，但是后期到了1975年他就移民美国，加入了华纳唱片公司，随即在8月份出版他的 Atlantic Crossing 的第六张个人大碟，而这张大碟就使他摆脱了过往的民歌色彩，开始以比较流行曲的风格出现。虽然里面的 single 在流行榜上面的排行不是很高，但是就获得歌迷的喜爱吧。其中的这一首 Sailing 当时只是在流行榜上面上到第58位，另外一首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更加是等到1979年几年之后才打入榜，上到第46名。虽然如此，这两首歌都为乐迷所喜爱，红遍全球，尤其是这首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被认为是他演唱表现最好的代表作之一。难怪台湾的女歌手黄莺莺在她1977年出版的大碟，她的张英文大碟都以这首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作为主打歌。而另外的这首 Sailing 虽然在美国的流行榜打入的位置不高，但是她在英国是一首 No.1 的歌曲，上榜冠军停留了4个礼拜之久。最后一提的还有另外一首歌名同样叫做 Sailing 的歌曲，跟 Rod Stewart 这首 Sailing 是完全不同的，而那首就是 Christopher Cross 的 Sailing， 那首歌就是1979年出版的，两首歌是完全不同，只不过是歌名相同。好，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由 Rod Stewart 唱红的 Sailing， 灌录的年份是1975年。

0: 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3: 打电话嚟点唱嘅 Johnny 咧，点好几首英文歌，先为你送上呢一首 Donna Summer 演唱嘅 Hot Stuff， 年份1979年嘅。Hot Stuff 呢首歌咧系 Giorgio Moroder 嘅作品，一齐拍档制作嘅咧，仲有 Harry Belotti 同埋名作曲家 Hello Vedomir， 佢哋共同好写咗呢一首 Hot Stuff。咁开头咧，唱片公司咧本来咧就劝 Donna Summer 唔好唱，话要将呢首歌咧交俾 Cher 演唱 ，Cher 即系新人 Cher， 之但系咧 Donna Summer 佢坚持要自己灌录。果然间咧喺1979年嘅4月下旬咧 ，Hot Stuff 就头一次打入流行榜。更加在6个星期之后呢，就登上了全美的冠军宝座，成为 Donna Summer 的第二首全美冠军歌曲，同时为她夺下了最佳的摇滚女歌手的格林美奖。不过呢，在 Hot Stuff 这首歌上了第一位之后，第二个礼拜就被 Bee Gees 的 Love You Inside Out 取而代之，将她逼了亚军。但是呢，一个星期之后 ，Hot Stuff 又再度发威，重新夺回冠军宝座，前后就攞咗3个礼拜嘅冠军，好劲啊！呢首歌 Disco 嘅歌曲 Hot Stuff， 我哋一齐听听，有兴趣嘅话，民歌起舞啦！

呢位英国嘅女摇滚歌手 Bonnie Tyler 啱啱喺七月八号啊，因病喺葡萄牙嘅一间医院病逝，享年系75岁。Bonnie Tyler 佢系出生于威尔斯一个叫做 Skilwyn 嘅美丽小村庄。据讲啊，佢细个嘅时候咧，用零用钱买嘅第一张唱片就系 Beatles 嘅《A Hard Day's Night》。当时佢除咗好喜欢 Beatles 之外，同时亦都好喜欢 Janis Joplin 同埋 Tina Turner。17岁嗰年 ，Bonnie Tyler 参加咗一项才艺嘅比赛，得到第二名。其后佢就成立咗一队 Imagination 嘅乐队，喺家乡当地表演达7年之久，非常之受欢迎。喺嗰段日子，日头佢就喺超级市场做收银员，而夜晚呢就喺俱乐部上面演唱，一个星期唱足6晚，场场满座。到咗1976年 ，Bonnie Tyler 得到唱片公司嘅签约，随即以佢嘅首 single《Lost in France》立即打响咗知名度，令到国际嘅乐坛瞩目。呢首歌啊喺德国嘅 Top Ten 排行榜上面咧停留咗6个月之久。不过好不幸，到咗1976年 ，Bonnie Tyler 因为口部生茧需要切除，喺手术之后就失声，变成咗一副沙哑嘅歌喉。不过佢冇放弃歌唱嘅事业，继续向歌坛进军。1978年，作曲家 Ronnie Scott 同埋 Stephen Wolf 为佢谱写咗首歌曲，歌名叫做《It's a Heartache》。呢首歌一出版，立即打入英国流行榜嘅第4名，其后更加系席卷全欧洲嘅流行榜嘅榜首，甚至乎将 Michael Jackson 嘅《Billie Jean》嘅冠军宝座拉咗落嚟。其后呢首歌曲去到美国，亦都打入流行榜嘅第3名。由于佢演唱嘅声已经系非常之沙哑，所以乐迷都预称佢系女版嘅 Rod Stewart。1983年，佢出版一只大碟《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Light》，一出版就稳坐英国流行榜嘅榜首，同时喺美国得到白金唱片嘅佳绩。而呢只大碟里面咧，就系一首佢嘅代表作《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当然，其后 Bonnie Tyler 陆续有流行歌曲，例如《Holding One for a Hero》。以及 If You Were a Woman 等等。 Bonnie Tyler 的音乐生涯长达半世纪，他曾经3度入围格林美奖，并且以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创下历史，成为第一位拿到美国 Billboard 流行榜 Single 榜冠军的威尔斯歌手。1994年德国声誉极高的 Echo 奖将最佳国际女歌手的名衔颁了给 Bonnie Tyler。而乐坛嘅巨星 Rod Stewart 索性亦都喺公开嘅表演时候咧，经常选唱佢呢首歌，咁系对 Bonnie Tyler 嘅一种表扬，系一种肯定。好，为大家送上 Bonnie Tyler 嘅呢首《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冠录嘅年份系1983年。我哋怀念下呢位一代传奇嘅英国女摇滚歌手 Bonnie Tyler。

好啦，岁月流星嘅第1230集，时间又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当然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2: 晚宴赞助豪门宴。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5: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南安省预料将受热浪侵袭，未来几日体感温度或高达45度，环境部发出黄色炎热警告。当局话高温会喺听日开始持续至星期三或者星期四，期间最高气温30至36度，体感达到38至45度，最低温嘅时候仍然有20至23度。星期二系炎热天气嘅高峰，民众需要做好防暑措施，例如多啲饮水以及留意有冇中暑嘅症状，同时应该关心体弱亲友嘅情况。另外，炎热及潮湿亦都会令到空气质素变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有机会逼近危险级别。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中城区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节的枪击案，事件中至少两名男子死亡，另外四人重伤，暂时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及死伤者资料公布。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在今日日间发声明，强调会调拨一切需要的资源，全力缉凶，并将持续向公众交代调查进展。事发在昨晚8点几，于圣克莱尔及巴弗斯以西。多伦多副警察总长巴雷多表示，当时有两派人搏火。他说探员找到两支枪，而那阵时街头节有大约13000人参加，现场一片混乱，承认调查工作复杂。街头节原定今个周末1连2日举行，不过枪击发生后，大会宣布今日的活动取消。多伦多警队表示 ，Portland 地区凌晨的枪击是有两个人搏火。其中一名涉案男子一度抢去一架有人的车，并且在再撞到多名行人及多架汽车后被捕。这名疑犯25岁，来自宾顿市，被起诉鲁莽开枪、抢劫和强行禁锢等罪名，即日提堂。事发在今日凌晨3点半之前，于 Polson Street 及 Cherry Street 范围。连同男子本身一共有3个人中枪，一个人被汽车撞倒，全部伤者都被送往医院，冇人有生命危险。警方一度话事件有5个人被捕，及后更正话除咗男子，另外4人只系网约车嘅乘客。至于与疑犯搏火嘅嗰个人，目前未有佢嘅特征描述公布。国际消息。泰国首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严重致命火警，至少27人死亡。火警在当地星期一凌晨12点左右开始发生。酒吧位于曼谷北部，从救援人员发布的片段可见，有烈焰及浓烟从酒吧正门传出，黑烟升上半空，不少人尝试逃生。火势在凌晨较后时间受控。泰国首相阿努廷去到灾难现场，他向记者表示有多个人被送往医院，而火警的起因仍然有待查明。 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四强戏码敲定，英格兰和阿根廷分别晋级之后将会互相对垒，而法国就会火拼西班牙。世界杯最后两场八强赛，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分别都要踢足120分钟才能够分出胜负。英格兰凭着比宁咸梅开二度2-1反胜挪威。至于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面对踢少一个人的瑞士，要去到加时下半场才找到致胜的机会，最终赢3-1，阿根廷连续三场险胜。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会在星期三东岸时间下午3点开波，至于法国对西班牙就会在星期二下午3点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3.9仙，比寻日跌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7度，预测今晚天清，最低17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最高会上到32度，听晚天清，最低22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苑，
3: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我是 Kristen Jiang，
6: 我是 Jada Jiang。
5: 你知唔知 Canada 有几大啊？
6: 好大啊，仲系世界第二大国家。
5: 真噶？咁有几大啊？
6: 大到有超过900万平方公里。
5: 哇，咁去旅行咪要搭好耐飞机？
6: 係啊，加拿大仲有6个市区，
5: 即係有啲地方食緊早餐，有啲地方仲瞓緊。
6: 冇错，
5: 加拿大真係好大啊，
6: 我都想去唔同地方玩。
7: We love Canada。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学了好多东西。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黄桂林。

0: 欧瑞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我哋又可以见面啦。咁啊，喺加拿大嘅上空见面都几得意吓。我就有个愿望兼任务，就将一个小时咧充斥住一啲好好听嘅中英文靓歌。目的咧就唔系话播只歌好听咁嘅完嘅。我成日都希望嗰啲歌咧，除咗好听之外咧，有佢自己嘅风格之余咧，有啲功能可以用作好多用途，譬如当礼物又好啦，吓鼓励朋友也好啦，吓令自己开心啲也好啦，或者要嚟慰藉下另外一半都得噶。我有个偶像民歌手叫做 John Denver， 佢除咗弹吉他唱民歌，最重要佢识作曲，连歌词都写埋，咁样咧就多咗好多作用啦，因为。只歌同埋个歌词都系佢自己写咧，佢想讲嘅说话，佢想将呢只歌唱俾边个听，个对象都全部受落。最中意写歌为妻嘅 John Denver， 歌名叫做 My Sweet Lady， You're So Sweet， 送俾你。

张震岳写了很多首歌提及他的另外一半的，这一只叫做 My Sweet Lady， 跟着下来都是有异曲同工的，不过呢个对象呢就不是 My Sweet Lady 或者是 My Sweet the other half 了，而是呢 BB 仔啊小朋友啊那些都要哄的嘛，都要安抚的嘛，所以金曲之后金曲歌后叫做 Patty Page， 他都有唱过这些歌的，歌名叫做 Hush Hush， 即是话呵呵呵呼呵呼 Hush Hush Sweet Charlotte， 那个 BB 叫做 Charlotte， 哄下他先。

0: 金曲歌号 Patty Page， 今次佢唔系话 Changing Partners 啊，佢话诶，我唔会参加舞会啦，我系喺屋企咧可以氹下啲小朋友。Hush hush， Sweet Charlotte， 哇，好少听到嗬，好多呢啲好窝心嘅歌嘅。咁当呢个 B B 咧逐渐长大啦，长到几时啊？识讲嘢冇几耐，佢就会同你沟通，同埋佢问嗰啲问题咧，好似好 naive， 好似吓。好似我乜都唔识嘅，好无知咁样。但系呢啲咧，就系、是、我哋一生最 treasure 啊，最能够希望保持到嘅 memory 啊。所以当年何国希可以叫佢嘅仔仔何君诺一齐合录呢一首歌咧，真系一啲都冇错。好彩录咗啫，如果唔系，佢而家长大咗成人啦。我想都有二三十岁起码。咁呢隻歌就唔知点啦，如果冇录就嘥㗎，係咪呢隻歌就叫做亲亲爹地㗎嘛，大家都听过啦，真係好甜蜜嘅。
1: 爸爸爸爸，如无空一朝要我们怎么了、
2: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啦。

不情，成天黑蒙蒙，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和快乐呢，

亲亲爹哋，你食唔食爹哋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

0: 皇氏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皇氏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B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Info 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佢嗰个小朋友叫做何君乐，唱歌嘅系阿 Sam 何国希，好耐冇见过阿 Sam。如果你听到呢阿 Sam， 可唔可以大家见下面？因为佢系我啲民歌师兄，真系好早就揸住个吉他唱歌，一把好浑厚、好抒情嘅歌声，唱歌好叻，一个 professional singer。咁如果能够带埋何君乐出嚟一齐饮餐茶，真系几窝心，嗬？好唔好啊 ，Sam？ 亲亲爹哋，咁啊，今日嘅民歌味道咧，自然咧受佢影响啦，我都有一首。好彩又系真系录咗，咁我呢个小朋友咧就冇讲嘢咁靓，因为当时佢都唔知乜嘢叫做录音，讲嘢随心所欲，啱啱识讲冇几耐，好彩又录咗。我当年嘅小朋友到而家当然系长大成人啦。歌名当然叫做《如火闪闪》，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

系啊，当小朋友开始有认知感嘅时候咧，就带佢周围玩下啦，出下海啦，咁佢又会有好多问题啦。哦，原来出海系咁样嘅，哦，原来啲鱼系咁样嘅，原来咧吓坐只个船船系咁样噶，个个家长都会识噶啦，亦都会做。咁啊，而家咧就再大围啲啦，净带佢去外国旅行啊，搭飞机啊咁样啦，带佢哋出边啲明星啊咁样。唔知佢记唔记得？不过咧，始终都系佢打张卡啦，去打下卡咧，咁啊已经系值回票价啦。咁而家方便啊嘛，而家打卡咪攞个手机出嚟咯。不过咧，我想同大家家长讲下咧，你录埋音啊最紧要，因为个声音咧唔可以翻转头。即系头先嗰个小朋友，我个仔咁，佢而家听到佢自己都笑噶嘛，乜咁噶把声，我哋讲啲咁嘢。咁当然啦，我自己小朋友嘅声音系冇录音，我唔知道我自己小朋友系乜嘢声音，系咪啊？如果我爸爸或者我妈妈识嘅，不过嗰阵咧就真系个世界唔同啦。搵个录音机其实系有嘅，不过冇做到，有少少真系可惜咗。所以你而家咧，除咗同佢不断咁日日打卡咧，同佢录音，叫佢唱只歌仔，喺幼稚园嗰度学咗啲咩歌仔啊，睇下同你倾偈吓，歌听咧。童年系一个人最重要嘅一段时光嚟。北京儿童天使合唱团，童年。

0: 留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3: 呢鋪仲唔翻身？
4: 冇可能嘅，下鋪下鋪一定贏。
3: 今次肯定要翻本。
5: 當你以為你一定贏嘅時候，你已經踏入咗非理性賭博嘅第一步。運氣你冇得控制，但係行為你可以全權話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有一位民歌手呢，他写很多民歌，在台湾的，叫做潘安邦。潘安邦写了很多那些很多的民谣，就是你校园民歌呢都是他写。咁他又好有，当年他只是一个年轻人，就已经识作曲，揸吉他弹民歌。所以呢他写低了他自己当年的心声。好多年之后我哋俾返啲我哋成长嘅人听返，啊係喎，我哋都要关注一下，或者係听一下年轻人佢哋嘅心声，佢哋对我哋嘅睇法係点，佢对啲歌曲嘅睇法係点呢，我都鍾意听嘅。究竟我哋而家唱呢啲歌，你会唔会好闷呢？识唔识呢？明唔明白呢？觉得点呢？同新歌有啲咩比较呢？咁样。等阿潘安邦同我哋讲下佢年轻嘅时候嘅年轻人的心声。
7: 我有经过安雅的老地带，我想道出心中许多话，沉默呀沉默，竟是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欧瑞强，
5: 即是有时在少年时代啦，甚至青年时代啦，识多啲朋友，系异性朋友系无妨嘅，唔系一定要拍拖，唔系一定甚至话我哋要拍拖，跟住娶佢为妻，未必嘅。识得多啲啲朋友咧，而家几廿年后讲翻咧，真系好开心啊！唉，当年咧，我哋一齐玩嘅时候，点点点点，唉，点解你唔追我啊？咁样嘅啲女仔会讲，唉，我点追你啊？你有男朋友啊嘛？即系嗰啲咧，好好笑，啲旧嘅即系小朋友仔，即系识于微时嘅时候。咁所以 Twins 呢一只歌咧，就真系由佢哋唱就啱晒啊！呢一对孖公仔唱咗只歌咧，叫做《朋友仔》啊！在你心目中有没有很多朋友仔现在还有联络，可以讲一下往事的。

Twins 啊，而家仲系非常之活跃啊，真系喺我哋乐坛，甚至影坛啊，各方面嘅成长嘅一部分，呢部分都好重要，因为冇人会唔识佢哋啊，两个都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当年嘅朋友仔，而家唔系朋友仔啦，不过咧依然都系喺我哋乐坛屹立不倒，好事嚟。见到佢哋个样就好开心，哇！系 still very young 一样咧，好年轻，好似冇老过咁，冇过到呢个岁月咁样。真系嘅，喺乐坛几十年咧，好多呢啲唔同嘅感觉。跟住落嚟咧，阿 Collie 啦，阿 Collie 系边个咧？即系而家都系有好多公职啦，吓为人民服务紧啦，咁啊身处要职咧，真系可能有赖佢当年咧选港姐啦，跟住就录唱片啊等等，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同埋咧讲出我哋当年年轻人嘅心声之余咧，啊而家我可以访问下佢，你由以前一个歌手一路变成咗而家呢个一个咁样嘅职务啦，或者系状况啦，嘅心声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下咧？邝美云阿 Collie 同我哋唱心声。

如果是心那个声音听得到就最好啦。咁梗係有聲啦，如果唔係卜卜聲跳呢，個人都唔可以生存㗎啦嘛。我意思即係話呢，有冇一啲新嘅科技啦，有啲 AI 可唔可以做一個擴音機或者一個 speaker 喺個身嗰度。佢個心諗緊咩呢，就即刻譯成，我諗遲早有人發明嘅。個心諗緊咩，即係其實係腦啦，我哋叫做心啦。諗緊咩呢，就即刻變成一個人喺度講嘢。我而家好想食漢堡包咁样，个小朋友嘅心声，全部咧佢谂就得啦，唔使讲出嚟嘅。咁样咧喺我哋人与人之间嘅沟通上边咧，就唔会咁多错摸啊，咁多误解啊，咁样啦，系咪啊？咁所以邝美云嘅心声咧，就我突然间谂到呢一样嘢，迟早嘅，我觉得迟早都发明嘅，因为而家已经发明咗好多条线咧，黐咗喺个脑侧边咧，咁然后嗰啲电波咧就已经跳动吓，有啲人咧系即是后天啦，因为讲唔到嘢啦，冇办法表达自己嘅心声嘅时候呢，佢就係用呢啲最新嘅科技啦，就可以知道佢有反应或者係反应去到边度。甚至乎呢，用隻眼碌咗碌右呢就可以打字，即係好似霍金咁啦，就是、一个超级嘅科学家。讲唔到嘢㗎，喐唔到㗎，咁但係呢，如果有个心声机呢就最好啦。如果有心声机呢，就两夫妇都唔会咁多拗叫啦，大家都知道大家諗緊乜。有隻歌呢我觉得好精彩嘅，其实亦都可以讲系两夫妇沟通其中一个好嘅方法。男嗰方面做戏，唉唔紧要嘅，佢做几多万样错事，最终个结论呢就系 She's always a woman， 佢永远都系我心中嘅女人，任佢做咩错事，我哋都会互相原谅，咁就好啦。She's always a woman， 来自 Billy Jo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他家里就有一条 YouTube channel， 很多时候他的丈夫都会将他们家里在加拿大的生活跟大家分享，他也会分享一些关于他自己一些生活的体验。有阵时候咧，佢四个小朋友啦，同埋甚至佢奶奶咧都会出镜嘅喺个 YouTube channel 里边。咁可能咧有啲听众都会咧睇过佢哋嘅短片噶啦。咁今日咧呢个 channel 嘅师太尹子欣 Joey 咧就会同我哋去倾下喺多伦多嘅成长啦，又会同我哋讲下咧曾经喺香港做咗十年国际学校嘅老师，2020年一家翻加拿大嘅感受。佢喺频道里边咧就较为少系分享佢自己嘅成长噶。咁咧今日咧就欢迎阿 Joey 嚟到我哋嘅当中。
3: 大家好，我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2: 讲到你的成长，其实你大约是八九岁就跟家人在香港就来到多伦多，大约读应该是第四班。
3: 是
2: 你那时有没有印象说你习不习惯在多伦多的生活的？
3: 开始来读第四班是很困难的，因为就是那个语言不通的那件事。其实我已经是在香港算是读英文学校的了，但是呢来到这里即 真正用完即全英文去学所有 的科目呢，是发觉是不够咯，即自己的英文是未去到那个 proficiency， 是可以听得到先生讲的东西，所以第一年是最困难的。
2: 那你会不会想什么办法啊，去即解决这件事啊？这样
3: 我个老师咧，班主任咧，佢咧都系想尽量摆我喺啲识广东话、识中文嘅同学隔篱去帮我咧。但系无奈咧，嗰啲同学又唔系话好 willing 啦，因为我谂每一件事都要走嚟同我解释咧，其实我谂佢哋都会觉得系一个负担咯。咁我意识到呢件事之后，我就知道啊，其实我都真系我自己要努力咯。所以咧，头一年咧，我就系攞咗我屋企唯一一半嗰个电脑磁碟咧，随身携带嘅，就系咁样不断去查唔识嘅字，跟住就一年入边咧，我记得系四年班尾咧，其实我已经冇问题噶啦。是 less than a year， 叫做已经 overcome 了那个语言那个 barrier 了。所以我是可以 relate to 那些新来跟住觉得语言不通那些心情，我是可以能够体会的。即是我起码我可以明白他们那个感受先。
2: 在你成长里面一路去到大学阶段呢，你就会觉得有些迷茫。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你入到大学你会觉得迷茫呢？
3: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做好我那个资料搜集，没有了解清楚我入的那个科目，还有我入那间大学他 offer 的这个 program 是究竟是怎样，跟我那个期望和 assumption 是差很远。
2: 你那时候选什么科？
3: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入到几间大学的他们的建筑同埋室内设计，我都入到，但最尾就系拣咗多伦多大学嘅建筑系，而我入到去先发现，哇！原来佢哋真系即系好睇重，好睇重就系嗰、那个去咪书啊！我都唔知道
2: 有啲理论嘅，
3: 系啊，跟住我读第一年，我就发觉哇，好乏味，即系完全系冇任何嘅画画，冇任何嘅 hands on 嘅嘢。跟住我仲要问嗰个助教咧，佢读紧硕士。我问他其实去到哪一年呢会开始有一些 studio work， 他说没有的 studio work， 他说我们现在 master's program 都没有
2: 的。那出来怎么做建筑师？
3: 他说我们 我就很 shocked 了，我就很惊讶，我说那你们怎么学那些譬如你要画东西那些 software 那些我们一般是要自己学的。我就觉得啊，真系即系嗰刻真系晴天霹雳啊！所以我真系知道我冇办法嘅，即系我冇办法可以读六年、七年，即系加埋嗰啲实习，可能七八年嘅时间去投放喺一个咁样嘅 program 入边，我知道我做唔到咯，所以我就转咗啦，即系第一年之后就转咗去第二啲嘅 studies。
2: 咁以后你转咗去边啊？
3: 那陣係真係好迷茫，即係第一年大學嘅尾，我就問自己，亦都問神啊， 哦，咁我而家点算咧？跟住我就谂翻自己系喺中学嘅时候，除咗 art， 即系我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噶？即系我嗰阵系净系谂住，起码我毕到业攞到一个学位。跟住我谂翻，哦，咁我喺 high school 除咗 art。即英文我都应该，即语言我应该都 handle 到嘅。跟住又谂，我另外一个好高分嘅就系 biology， 我就真系咁简单咁样就谂 ，OK， 咁我就转呢两个科目。嗰阵先就系咁样去拣嘅，慢慢咧就由英文转咗做 linguistics。我发觉，咦，原来我对语言我系好有兴趣，咁我就 end up 我毕业就系 biology 同 linguistics keep 翻英文嘅 minor。我去到大学尾，我都觉得自己是很迷茫的，去到最尾最尾，即我总共读了五年大学，我去到尾我都觉得，即我读了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但是很得意就是，我觉得是神的带领，同埋佢，即我有好 earnestly 咁去祈祷咯，因为嗰阵我真的太 lost 了，我就不断问神。有咩喺你眼中系我可以做，而我可以 fulfill 到一啲嘅 good purpose 嘅？咁我系咁样祈祷咯。跟住咧就真系突然间有个即系重识嘅人当中都话：，咦？有冇谂过 apply for teaching 嗰个 degree 啊？即系嗰个 bachelor of education？ 跟住我咁谂翻，咦？咁我喺除咗读书之外，咁我翻嘅 part time 入边，绝大部分都系。同 teaching related 嘅，跟住我教会嘅 serve 即系 serving 入边咧，又系好多系接触小朋友嘅，即系 summer camps 啊，或者 Sunday school 啊，好似我对 people 我都系 OK 喎，咁我就又系朝住呢个方向啦。系我记得我系有 make 咗一个 prayer， 我话呢一个 program 咧好难入嘅。
2: 你申请咗咩 program 啊？
3: 系啦，我听人哋讲 Bachelor of Education 咧，最多人想入嘅咧就系 U of T，which 我系我首选，因为觉得我都认识呢间学校，同埋我唔使去 out town， 我屋企唔系好富裕啦，即系如果要 out town 就多咗一啲啲嘅费用啦，要租地方住啊嗰样。咁第二嘅咧就系听人哋讲就话 Queen's University 喺 Kingston 嘅呢个 program 系好多人都话好好嘅，咁我就祈祷我话。这两个 program 呢是都好难入的。我就跟神讲，我说我其实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做一个老师。但是我现在没有下一步，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我祈祷，我说我就尽力做现在这个 opportunity present 给我的，就是尽量去写那些的，他要我们写去解释自己怎么。我说我尽量去 apply， 我说但是神你可不可以话俾我听，我话如果你都觉得我应该行呢一条路咧，你就开路俾我。我话但如果你唔开路，我就知道我会 look elsewhere。咁我就祈祷咯，我话我试咯。跟住，咦，真系 Queen's University 收咗我，咁我就又就系咁样跟咯。但系我记得咧，我去 Queen's University even 第一日去嗰间大学，我个心系好不安嘅，因为我觉得，哎呀。我去到而家就嚟 orientation day 咧，我都系咁 unsure， 我咁唔 sure 自己系咪想，而我觉得咧，喂，做老师呢一样嘢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工作，而咁多人咧想做老师，佢哋真系，我心谂佢哋真系好，可能好耐之前已经有呢个心智去做，而佢哋可能我呢啲唔 sure 嘅人 take up 咗嗰个位置，即系我有个咁嘅心去，即系有个 doubt， 跟住我又系。好唔 peaceful 嘅底下咧，好唔 sure， 我又做咗一个祈祷，好 clear 嘅去问神，我话如果系你嘅心意，我系成为一个老师，我想咧你俾我一个好 clear 嘅 sign，clearly 话俾我听，你系应该行呢条路嘅，即系我唔系浪费咗人哋嘅嗰个 space， 跟住嗰个 orientation 咧，真系我觉得神系 answer 咗我 prayer。那個 orientation 那些老師，即做了30年老師啊，做了 educator 很多年，那些人去分享他們覺得教育這件事為什麼是一個很重要和很有意義的一件事，即一個接一個去分享呢， 我覺得我的心是 很感動的，我聽到他們說，還有我發覺哇，跟我心入面想做的事情那么吻合的，我觉得是神是很他怜悯我，即是我一个这么 lost 的人， 佢係真係俾咗一啲好 clear 嘅 guidance 俾我。而嗰一年喺 Queen's 讀 teaching 讀 education 咧，係我覺得 one of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真係我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我覺得我真係好享受嗰個 learning。
2: 咁你一路咧，其實都冇諗過翻香港做嘢噶嘛？但係點解你讀完呢個教育之後咧，你真係會翻咗香港噶咧？
3: 又係另外一個神嘅帶領。但我嗰陣都冇諗太多，反而咧嗰間大學都有同我哋講 international teaching 呢樣嘢，你可以咧 apply for 一個 full scholarship 咧，係去海外去做你最尾一個嘅實習，嗰個實習大概一個月嘅 duration。嗰陣又係好單純咁諗，寫篇文啫，寫篇文去 apply 啫。都有祈禱，我話神，如果你想我有個咁嘅 experience， 希望我呢個係可以得啦，可以成功啦，攞到個 scholarship 啦。因為 again 我屋企唔係咁富裕噶嘛，嗰、那個 scholarship 係 fully cover 你嘅 accommodation， 你嘅機票，同埋佢會幫你安排埋佢喺佢嗰個 network 入邊有 liaise 嘅學校。咁我覺得哇，好好喎、啊，跟住我就試啦，得咗。最尾我係點解揀香港呢？係因為首先係我爸爸啦，翻咗香港大長時間喺香港嗰度生活做嘢。第二就係我大家姐都係翻返香港做嘢生活嘅。咁我諗呢個係一石二鳥嘅好機會，我可以一個月去體驗一下一個我唔即係同我而家嘅環境唔同嘅一個文化。跟住又可以一个月可以同我大家姐爸爸生活喎、哦。嗰陣我心諗，我呢世人都唔知仲有冇第二个咁嘅机会。因为佢哋长时间都系喺香港㗎啦嘛。即係好难得㗎，我觉得。Why not 咁样囉。嗰一个月喺香港实习嘅时候呢，我爸爸就同我哋屋企讲话，哎呀，我都想唔继续做个生意，想退休啦。七个细路唔系个个都毕咗业，但佢觉得都我哋应该系 good enough 系佢可以退休。咁咦，我心谂哇，佢要退休，我就有个感觉系我得而家得我大家姐同我妈咪系 full time working 嘅啫，其他都仲读紧大学。咁我就觉得唔得，我要尽快 join 嗰个 workforce， 起码我唔系 dependent on my family 先啦。
0: 咁我就所以冇乜諗啊。当我实习喺香港实习嘅时候，佢问我：我哋而家有个 job position， 想你可以喺度教英文。我深知嘅一个 Chinese person 喺香港可以教，喺一个 international school 可以教英文咧，唔係好容易可以做到嘅。多数佢哋都係想请翻外国人去教英文。咁我觉得，呢、這个机会又好就好好喎。跟住我爸爸又想退休，我如果我可以出嚟做嘢，佢会唔会少咗个压力呢？即系我咁谂咧，所以我又冇谂太多，我就接即系 tick 咗嗰个 job offer 咯。咁所以我觉得啊，都系一步一步好单纯咁去求神去俾下一步我得唔得？即系我唔知道下一步点算。而我每一步我都有好认真嘅去攞嗰、那个 tick 嗰个 chance 去做最好咯。
2: 咁你喺香港其实做咗十年啦，喺个过程里面，其实你最大体会系乜嘢咧？
3: 呢十年嘅教书咧，我就发觉好似 kind of 跟住咗嗰个香港嗰个 work culture 咁样去 work always comes first， 跟住咧就无论你要OT 几多个小时，你都要将嗰样嘢做到最好。有一方面睇咧，好似系 good 啊。即係好似啊，你對個 work 係好認真啊，好投入啊咁。但係咧，
0: 就我 throughout 嗰十年咧，好林林種種嘅身體嘅狀況就出現咯。
3: 係可以話嗰個身體變得係好差嘅。咁我諗我學到係呢一樣嘢，即係要一個 all round 嘅 wellness 先至係可以係 sustainable， 係 took a long time 去俾我慢慢去學。有啲嘢係好，但係你唔可以將佢就好似聖經講，即係變咗係你嘅一個偶像咁樣。即係你將嗰樣嘢擺去最最重要嘅位置。

0: 除了說教書啦，當中呢你都結了婚的，咁亦都生了三個小朋友啦。之後呢返返加拿大即係回流嘅時候呢，你都有第四個小朋友。其實喺香港真係好少人呢會有咁多小朋友。其實係咪因為你哋真係好鍾意呢？
1: 我其實四個仔路仔都係香港出世。
0: 哦，係呀係。
1: 我連我最小嘅仔呢都係我哋離開香港移民去多倫多嗰一年喺香港出世。佢離開香港嗰一刻佢係兩個月大嘅啫。
0: 哦。
1: 但所以你睇到我哋其實我哋真係好determined 是那个时间去移民的。

0: 其实我嗰阵我都真系咁谂嘅，我都有身边有人劝我，哎，唔好放弃自己事业啦。有好多人都会话俾我听，咁样系好嘅。咁但系就系呢一个 versus 神俾我嗰个 role as a mom， 我点拣咯？咁最尾就系拣咗 be a mom instead。quit 咗个 job， 我个女。佢由零歲到一歲嗰段時間，我可以形容為好幸福嘅。又有工人姐姐噶嘛，即係跟住個大嗰兩個都有翻學噶嘛。咁嗰段時間係好幸福嘅，同埋overall 都覺得自己好 well rested 啊咁。咁但係即係 soon after 就發現啊，有第四個小朋友啦。但係嗰段時間係個壓力係我要準備全家人移民過嚟，好多嘢 prepare 啦，即係嗰啲 documents 啊，幫曬啲小朋友要申請曬加拿大護照啊，即系同埋香港嗰啲嘢要 pack 去運去，嗰幾樣嘢壓落嚟，仲發現自己有第四個小朋友，真係哇！嗰一刻係有少少崩潰，但係都經過咗。而我諗最緊要係即係神嗰個嘅同在咧，係俾我哋有嗰個平安。我諗即係嗰個共通點。即系望翻以前嘅所有喺我哋嘅迷惘，喺我哋嘅 uncertainty 入边啊，我哋祈祷，我哋话俾神听，我哋唔知啊，唔知点噶，即系都担心噶，都会会迷惘，会 uncertainty， 但系神佢未必俾你睇到一个好 clear 嘅 path， 但系喺你做嗰啲决定嘅时候，神俾我哋嗰个平安，我谂嗰个平安真系。得神可以俾嘅啫，因为好多时世界俾你嘅咧，就系好多嘅 uncertainty 咯。
1: 咁到咗2020年啦，咁你哋就全家就真系翻嚟多伦多啦。咁你觉得咧，其实你喺香港同埋比较喺多伦多，你去即系凑小朋友啊，系咪都有好大嘅分别啊？
0: 我谂系头两年翻嚟咧，遇着系 covid 咧，喺加拿大嗰段时间系枕住都系 lockdown。基本上我是 homeschool 了我那三个小朋友，而最小的那个是一个 newborn baby。 那一年至两年呢，我是照顾那个最小的仔啦 newborn 啦，已经是要适应没有工人姐姐的了。那年是真的我最辛苦了，可以说那年是真的好难形容那个的挑战，但是都即神都带我经过
1: 了。但是过了那两年之后呢，你觉得呢在加拿大的环境和你在香港的环境会不会都令到你教小朋友是有不同呢？
0: 我和我老公呢很早那时在香港都已经有个共识，就是想小朋友即 specifically 我最大的仔呢，我们想他呢可以在加拿大那里读小学。因为 在香港呢基本上一过了幼稚园去到小学就已经是很大压力的，即对小朋友那些的学习啊性。那时候我的小孩在香港只是读幼稚园已经不少的功课和一些 projects， 基本上这些 projects 都是 大人做的，都不是小朋友做的。即 我觉得过到来呢很着重的呢，就是同我呢度加拿大咧有咁多 siblings， 佢哋有好多 cousins， 呢个系其中我哋想过翻嚟加拿大。我哋想我哋四个小朋友 grow up with 佢哋啲表哥、表姐、表弟、表妹，系一个好幸福嘅一个环境咯。即系差唔多每个礼拜佢哋都可以同啲 cousins 去一齐玩，一齐 spend time。而呢样嘢系你买唔翻，即系换唔翻嚟嘅，即系你唔可以话我去到第二个大个，你哋先去认识对方。你可以一起咁样 grow up together， 系好宝贵咯。我觉得这个我同我老公系 on the same page 嘅，我哋唔会觉得佢哋系咪科科攞晒 A， 系咪班入边嘅 top 10， 我哋一定唔系将嗰样嘢摆喺最 top priority 嗰度。
1: 咁你自己咧，会唔会其实喺香港咧，同你而家翻嚟多伦多啦，你自己都有改变咗啦？
0: 我觉得一定系个人健康咗。我觉得最大嘅唔同咧，就系咧，我哋嗰个成个 culture 咧，会令到系多啲鼓励我哋咧去见人嘅。在香港呢，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呢，就算学你讲国际学校，起码不用去到七点八点先放工，有时我可以五点就已经回到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发觉，哇，在香港放了

0: 工咧，個人係 mentally、emotionally 係覺得好 drained， 令到咧我翻到屋企咧，其實我係差唔多要逼自己啊帶啲細路仔落公園玩啦。如果唔係就即係一少少時間都唔陪佢哋，係覺得好冇心力咯。但系我發覺喺加拿大咧，可能係因為咧嗰、那個 priority 咧唔係乜嘢都係我要攞到最盡，做到最好。所以咧，你個 mind， 你嗰啲嘅情緒唔會話太被你嗰啲 work 嗰啲嘢去霸佔咗，去牽動。所以咧，可以有少少空間去諗啊，放咗工之後，我會即係揾一晚同我啲siblings 去見下面都好啊，大家都擺曬啲小朋友瞓覺，我哋都會 make 個 effort 去約。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轉變，就係、是、我去可以同多啲嘅親人朋友去 connect， 其實都直接影響我同我嘅配偶啦，同我嘅小朋友啦。我越嚟越覺得其實係嗰個 connection， 即係唔係淨係見面，你係真係覺得你同嗰個人有一個時間你係同佢 connect 咗。而我嗰陣喺香港嘅生活，我覺得我係好缺乏嘅呢樣嘢。
1: 咁喺信仰方面，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咧？
0: 如果要好誠實咁講咧，我喺香港嗰十二年咧生活咧，我覺得我係同神係越嚟越疏離嘅。真係好似慢慢 at the end of 嗰十二年咧，真係 become 一個 Sunday Christian， 即係好似 outside of 嗰個 Sunday where。即系我哋成个 family 会一起去一去崇拜，小朋友翻主日学。Outside of that 就觉得其实神系喺我生命入边系冇关系。
1: 咁翻到嚟会唔会好啲咧？
0: 我觉得翻到嚟咧，最辛苦一段时间过咗之后咧，即系都要多谢我老公啦。佢咁多年佢都冇唔记得你同佢拍拖，我已经同佢讲话啊，我其实我而家虽然啱啱先出嚟做嘢，但系有个 wish 咧，可能五年后咧。我想可以儲夠錢，我再去讀書。我今次我想去讀神學。即係當我過咗嗰段最辛苦個適應期，COVID 叫做過咗啦，我四個小朋友都可以有學翻有 daycare， 我其實係有機會係可以做翻一啲即係 fill 我嘅 tank 嘅嘢。咁我老公就不斷去 push 我咯。2024年9月開始，我就有一啲旁聽嘅 courses， 我有去喺天道神學院嗰度去修讀咯。
1: 你剔咗啲咩科咧？
0: 我喺天道神學院第一個嘅 course 咧就係 spiritual formation， 我諗係中文係靈性嘅塑造。咁點解會揀嗰個咧？係因為我有個妹妹咧，佢已經讀咗 master in divinity， 佢係喺天道嗰度畢咗業噶啦。即係佢聽完我嘅 interest。即係好多嘢，我生命入邊我都係 for 小朋友 ，for 其他人。我去讀神學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 treat for myself。純粹係因為我想 get to know God more。一個 semester 我就係 take 一個旁聽嘅 course， 其實我冇壓力㗎，我唔使交功課，真係可以俾我一個咁嘅好輕鬆，但係亦都係嗰個目標好明確。咁我 take 咗嗰個 spiritual formation， 我真係覺得哇，完全係神開我眼咯！
2: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啊、喎。
5: 係呀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㗎。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喎、啊、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900元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㗎。
4: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揀返间。
5: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7: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8: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9: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0: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恩雨路人
0: 咁我由2024年嗰个九月我 make 咗一个咁嘅 prayer 我同神讲我想知道你是真的我想知道你是一个 good god 我想知道你是见到我而你是关心我同埋我嘅生命嘅一个神咯另外就是我说我这么多年呢啲人见到我有四个小朋友都个个都觉得哎呀唔好烦佢啦唔好要佢喺教会侍奉啦佢已经够辛苦㗎啦个个人都咁諗所以咁多年我都冇压力㗎即係 Sunday Christian 仲要系冇侍奉嘅。但係我年轻嘅时候唔系㗎嘛啱啱相反㗎嘛。我同神讲我话如果你用得着我呢我想开始再侍奉。
1: 你哋而家屋企嗰个 YouTube channel 咧，应该都系你其中一部分为神做的一啲嘢，因为好多时候你嘅分享咧都会讲一啲你自己喺一啲人生里边嘅体会嘅。
0: 嗯，
1: 咁咧其实你开始嘅时候咧，你哋屋企点解会谂咧，又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嚟到去即系同人分享自己屋企嘅嘢噶啦？
0: 呢个咧系 100% credit to 我个老公嘅。其实我是有啲 resist 嗰个 idea 添，因为嗰阵连我自己都觉得吓、啊、有三个小朋友，我而家仲带住个肚。嗰阵佢系啱啱我哋离开香港前冇几耐咧，即系移民翻多伦多冇几耐，佢就同我讲话，我想再一次，因为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佢都有咁样记录我哋啲生活啊成嘅，但系嗰样嘢咧 at one point 停咗。移民前咧，佢就同我讲话，佢而家又想再 start 啦。跟住我就吓、啊，又嚟咁样。跟住我就谂，哇！我而家仲带住个肚，就嚟生。跟住嚟紧大把嘢忙啊，即系生小朋友、移民。跟住，但系咧，佢就猛咁 reassure 我话，你唔使做啲乜嘅。佢话我会搞掂晒，即系我个公司，我哋有团队。佢话你咧净系喺隔离。即係佢要，譬如我哋旅行啊、新年啊呢啲咁嘅嘢，你要明白我係即係有時要攞住個相機。另外就係、是、耐不耐可能要坐喺隔離有一啲嘅 talk， 我要同佢一齊做嘅。咁我就覺得 ，OK， 既然佢講到我唔需要做啲乜嘢，即係只要 support 呢個 idea， 同埋耐不耐我坐喺度講下嘢咁樣，咁耐不耐講下嘢，我又冇乜所謂啦。嗰陣我都唔可以話好 support 佢噶，甚至我有少少質疑嘅。但我老公就好 insistent， 即係佢覺得啊，佢想再做翻呢樣嘢。我諗對我老公講最大原因咧，佢就係覺得佢想記錄咯，佢想記錄我哋啲小朋友成長，佢想記錄我哋自己嘅生活，我哋生命入邊嘅一啲嘅開心唔開心，佢覺得。都已就咁呢一樣嘢 alone， 佢都已經覺得係 worth it。咁所以佢有個咁嘅 interest， 我就唉好啦，嗰陣覺得勉為其難就 support 下啦咁樣咯，就咁開始。
1: 但係你唔驚你屋企嗰啲私隱會即係可以公開曬咁樣咩？
0: 其實有好多人都 warn 我哋嘅。咁 over the years， 我老公我覺得佢嗰個 alertness 都有提高。咁但係我覺得係有一個 risk。但是亦都有 gain， 就是 我可以有一个平台去分享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东西，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可以帮到其他人的一些经历咯。即好像有时是直接或者间接 去指向神的。我觉得这个的 gain versus 那个 risk 呢，我觉得是值得咯。
1: 其实呢，在你那个分享里面呢，其中有一次呢，你就说你有四句说话呢是留给你的仔女的咁样。那些观众看完呢给你的留言呢，其实都正面的。即是他们都会说啊，你讲的东西真的鼓励到他们啊。那你可不可以呢都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都分享一下你那四句说话是什么呢？
0: 写那个稿的时候呢，我发觉咦，原来我那四句说话呢其实都是 based on 我认为呢每个人呢都会问的四个问题。第一个是 Who am I? 我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是哪个？另外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第三个会问的问题就是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有什么意义，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呢，在这个有这么多 suffering, 有这么多 evil, 同埋我哋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嘅呢一个生命入面呢，我哋有冇盼望㗎？其实呢四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每个人都会问嘅。咁我喺嗰个片入面呢，我嗰四句说话其实就係 answer 嗰四条我认为大家都会问嘅问题。咁我其实我四个小朋友佢哋 eventually 佢哋都要面对要去諗呢四样嘢囉。而我好想佢哋知道嗰四样嘢。第一个係 answer who am I 嘅呢，就是有一个身份我哋永远都唔改变，亦我哋永远可以去 count on 嘅呢，就是我哋係一个被神去爱嘅一个儿女囉。即係无论你呢一生人你喺边个咩环境出生，你有啲乜嘢嘅际遇，你在人哋眼中是成功不成功，但是永远有一个身份是不变的，就是你永远是一个被神爱的女儿或者被神爱的儿子。即是给你很大的勇气去活你这一生，你不需要怕高，不需要怕低，人哋话觉得你成功定不成功，因为永远你在神入眼入面你的身份都不改变，他对你的爱都是永远都是会一样。第二句呢 answer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我就会想我的小朋友知道呢，无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跟你说、哎、你应该 pursue 这件事，你应该 pursue 那件事，这样才是叫成功，这样才是叫、有意义，你永远呢在神那个话语里面，在神那个 truth 里面呢， 你会找到究竟是应该去怎样活你这一生叫先叫做好，一定要去回他话语里面去找。第三句就是 What is the purpose of life， 那个 answer to that 就是 Love and relationships is the meaning of life。 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还剩下什么你可以在乎的呢？就是你在乎的人，你在乎的关系。我会conclude冇嘢重要得过你喺呢个 lifetime 入面 pursue 嘅 relationships， 有冇 through 呢啲 relationships 体验到爱，同埋同神嘅 relationship， 即系所谓 relationship 入面最重要嗰一个 relationship 就系同神嗰个 relationship。而咧多越嚟越多一啲 secular 唔系即系 Christian community 入面嘅讲法咧，都越嚟越多 secular 嘅。的 research 啊，那些人都会说啊，为什么发现那些最即是去到老年说自己的那个开心指数那个喜乐指数是高的人，全部都 point to 他们生命里面他们有很多他们觉得是 loving good 的 relationships， 为什么有这个共通点的呢？那会不会其实就是神自己本身的心意和设计是这样。跟住去到最尾啦，佢话咁我哋面对呢个世界咁多嘅苦难，咁多嘅唔完美，咁 broken 啊！我哋呢个 world， 我哋自己亦都系 broken 嘅，因为罪。咁喺一个咁嘅情况，我哋仲有冇希望嘅咧？一好多人唔会想谂，尤其中国人唔会想谂呢啲嘢，啲唔好嘅嘢，唔好成日谂住啦，谂住都冇用啊！嗰啲咁样叫你唔好谂啊！但系有一样嘢我哋不能够 escape 就系、是。我们那个肉身的死亡，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不变的神， 佢已經俾咗我哋一個嘅盼望，佢嘅 eternal life 咧 ，it starts now。你而家認識佢咧，你同佢嗰個喺佢入邊嗰個生命咧，就係而家開始。所以我唔認同嗰啲，唉唔好諗啦，唔好諗，唔好講死亡呢啲 ，until 即系 until 你個 end of 你個 life 先諗。一來我哋邊個知道幾時係 end 噶？你唔知边一刻佢需要知，你就系唯有觉得佢呢一刻就需要认识神，佢呢一刻就应该要知道喺神入边嘅 eternal life， 喺神入边个盼望系点样嘅。
1: 啊，咁喺你呢个成长嘅挑战咧，其实有另外一样嘢都系即系几重要嘅喺你嘅生命里边，就系你曾经都试过有抑郁啦，叫做吓。咁其实你系点样去发现你自己有呢个问题出现嘅咧？
0: 其实我好细个已经知道咧，即系我婆婆mental illness 呢样嘢系缠绕佢好多年噶啦，抑郁系佢 part of 佢 experience 嘅 journey 入边其中一个一环啦。咁我自己咧个体验就系我好细个，谂我读小学嘅时候，仲喺香港嘅时候，我记得孭住嗰个好重嘅书包行嗰条路上学校嘅时候，我已经个脑会有啲问题。解日日要咁样，要咁样生活嘅，要咁样存在嘅，即系我好细个已经有咁嘅比较消极嘅谂法噶啦，而唔知系边度嚟嘅。到咗过嚟加拿大，我记得咧，我都冇停，即系虽然话我生活上环境上有个转变，但系嚟到加拿大，我记得好印象好深咧，系我继续有呢啲 thoughts 嘅，系嗰阵系四年班、五年班咁样。都繼續咧，成日都諗啊，生命如果完結咗會係點嘅咧？我諗我成日有咁嘅諗法，其實係因為我係有少少被嗰個抑鬱嗰個情緒去折磨啊！我會形容為好似成日烏雲密布嗰種嘅情緒個感覺，即係成日都硬係唔開心，但係你又唔知點解，就算開心又好快變翻嗰種唔開心嘅狀態。好唔舒服嘅，即系其实好辛苦嘅。但系细个唔知咧，成日都喺嗰个咁嘅情绪底下咧，就开始成日谂啊，如果生命终结咗，会唔会都舒服嘅咧？即系一个解脱咧。我记得我甚至发梦，我喺梦入边梦见自己 pass away 咗，跟住就好似系一个第三者咁喺度望嗰啲人。怎樣反應的呢？我離開了之後，即有發埋啲咁嘅夢嘅，但係我太細個開始有啲咁嘅情緒同諗法咧，都唔知道有啲乜字去 label 呢一啲嘅感受同埋呢個情況。去到好後期，我一路認為我自己嘅人就係咁消極嘅。我成日都好羨慕嗰啲人，點解佢成個人成日都咁樂觀、咁開心，好羨慕、好羨慕嗰啲人咯。跟住就覺得，咦？點解我天生個人就係咁麻煩嘅？即成日都唔開心嘅，亦都有少少覺得咧啊！哇！呢啲咁嘅抑鬱嘅情緒咧，即如果我同其他人講呢啲嘢，會唔會將呢啲唔開心嗰啲情緒過埋俾人嘅？即你會想唔 share 呢啲嘢？所以咧一路咧，我啲屋企人啊嗰啲，我一個都冇同佢講嘅。去到好後期，可能去到中三四咧，我會有間唔少，我會同我家姐，我三家姐，我有試過同佢講話啊，如果可以突然間變咗粒塵，都幾好喎。跟住我家姐就會可能都會覺得怪怪地，但係佢話可能嗰粒塵自己都唔想做塵噶，你覺得好啫？即係佢都唔知點答我，但係佢會聽咯，都會。但係佢哋冇一個知道我成日都籠罩住有呢個咁嘅情緒。但係去到大學第一年定話第二年咧，我唔知嗰一段時間 last 咗幾耐。我印象就大概好似1-2個禮拜。去到係好嚴重咧，我而家先知道嗰陣係好嚴重。嗰陣我淨係覺得咧，我已經完全冇動力去 live。我想我可以點咧？我希望我可以咧瞓喺張牀度，我 quietly pass away。咁就係好幸福噶咯。因為其實一個人咧，你諗下嗰種抑鬱咧，係好似一種長期嘅折磨嚟嘅。你成日都要唔開心，成日都要唔開心，好似撇唔走嘅一樣嘢嚟嘅。你冇得撥開嗰嚿烏雲， 咁嗰陣我記得嗰段時間一兩個禮拜咧，我係瞓喺張牀度，大被攻個頭，好想啊！如果可以瞓醒，發現自己啊，原來 pass 咗啦，都幾好喎、啊、咁樣。跟住嗰段時間成日都瞓覺嘅。第一大過咗咧，睇人哋嗰啲宣傳海報，我先知道哇，原來我中曬 depression 嗰啲 symptoms。其中一樣就係好 telling， 就係佢瞓喺張牀度冇力起身，唔係佢對腳喐唔到，好似個心已經冇力去叫自己做任何嘢，係嗰種嘅，好似喺嗰個情緒同埋 spiritually 覺得已經係冇力 ，I have nothing left 咁樣咯。我喺個牀度咁長時間咧，日日都唔想落牀咧，我都諗啊，我開始喺度諗，我點解要咁唔開心先？我點解要想？自己的生命就在这里终结先。我心想，我用理性的想，我是不是读书读不定啊？那我心想，那虽然不是说读自己很 excited about 的东西，但是我都读大学，我的成绩都不差，就是科科都不差的分。跟着我其实不是这样，跟着我想是不是没有钱用啊？不是啊，我想找工作都很简单，想找钱使都很简单，我有钱使。跟着又想，咦，是不是感情上又出了什么很大问题？又不是啊。跟着想又觉得是不是家里啊很不开心啊？又不是啊，家里大致上都开心的，就是没有说跟我妈妈或者跟兄弟姐妹有什么好不开心，又没有啊。咁即系谂晒所有嘅嘢，又唔系有咩 physical illness 要令到我好唔舒服或者好折磨，冇啊。跟住就我觉得 OK， 即系呢一样嘢咧，系你冇能力去解释点解我而家个状态就系咁样，连落床都冇力。跟住我记得我谂完之后咧，我就企咗个肚，我就同神讲：我已经冇力啊，冇力去企嗰个，净系嗌咯。但我知道我是跟神讲的，我就没有讲任何，我只是嗌了救命的。我记得我心里面讲了两个字，救我。
1: 以后你怎样去处理到这个事呢？
0: 讲起来就很激动，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很去到一个绝境了，是人里面没办法的了。但是人里面没办法呢，神他就那一刻就来到我那里。我觉得是真的一个 miracle 咯。我记得我嗌咗个声救我之后咧，我唔记得咗过咗几长时间，我就 for the first time 我对脚掂咗个地下，即系落咗嗰张床，好似觉得咦，突然间有翻嗰少少力可以落床咯，去个厕所，去即系做翻啲正常人做，开始做翻啲正常人做嘅嘢。即系我谂，如果你问一个患抑郁症嘅人咧，即系如果你去到最坏嗰个情况咧，你连落床都已经做唔到噶啦。咁我觉得嗰下系神嘅介入，佢帮我。咁系谂翻真系神救咗我。
1: 咁嗰阵时你会唔会话都有人话俾你听，去睇下啲书啦，或者即系搵下啲资料啦，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啦？有冇呢啲嘅咧？
0: 我因为咧一路咧真系把口好密嘅，咁 terrible 呢样嘢，我直情都唔想同人去讲啊！即系我觉得哇，讲出嚟一阵间好似传染病咁过咗俾其他人，我觉得会。但系咧，我个教会成个教会一起读Rick Warren 嗰本 Purpose Driven Life， 即系40日，每一日读一个 chapter， 咁去读晒成本书。跟住我就唉乖乖地咁样打开第一个 chapter 读，第一个 chapter 起我已经知道啊呢一本书即系神系有好 vividly 去同我讲一啲我一路喺我脑入边问嗰啲问题，生命究竟系有咩意义啊？即系咁辛苦，点解要咁样日日咁样喺度日复日咁去过咧？咁由细有个 depression 呢个咧，让我咧比一般人咧都会思考。更多关于生命的意义，那个 depression 令到我成日都是个 default state 都是不开心，跟住咧一有开心，但好快又去翻嗰唔开心的 state 咧，令到我更加会觉得，咁究竟其实点解要 go on 呢？如果我冇 joy，I want my life to be purposeful，I want it to be meaningful，or else why am I here？ 是不是？那本书呢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正正就 answer 了这些我由小已经 问神的一些问题咯。那本书是改变我很多的， 由觉得 life 没什么 real meaning 呢，去到会明白、啊、其实神呢有个 good plan， he only have good plans for you，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path 他要 take， 但是在你每一个人的 path 上面，神都想你去经历他咯。咁我就读完嗰本书，我就有个咁嘅转变，觉得啊，life is full of purpose 咁样，系啦，所以 yeah that changed me a lot。
1: 喺你唔同嘅经历里边咧，你嘅信仰咧，其实对你嚟讲系重要啦。
0: 嗯，
1: 咁其实你当初你点样信耶稣噶啦？点样会接触到基督教噶啦？
0: 系完全系因为教会入边嘅弟兄姊妹嘅爱心，我哋一家人九个人。先先翻嗰间教会咧，都我记得揸车可能都要十五二十分钟最少噶啦。我哋嗰阵啱啱嚟九一家九个，冇车噶。头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咪未有车牌，未买车。每个星期日系有对夫妇，佢哋仲要每一个人揸一架车嚟车我哋翻教会。每个礼拜日系咁样，系咯，即系我觉得。可以在教会里面长大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而完全是因为弟兄姊妹他们是这样乐意的去侍奉，即这些侍奉是 behind the scenes 的，做了都未必有人知道，弟兄姊妹真是这些这样的 serving in humility 真是改变了我们家整个家的，即以后下来去经历神的 journey。
1: 那你回到教会你是即怎样，你说、哦、我决定信啦，那
0: 时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容牧师，他好像是 grade 7 还是 grade 8开始，他就不断去 approach 我，去邀请我回青年团契，跟着 我记得我拒绝了他很长时间的，我想起码有一年时间呢，哇成日都要躲避佢，一见到我就问我咦几时啊几时试下返，我就成日 躲避佢。跟住最尾一次觉得唉，觉得避无可避，唯有去，我心諗去一去话俾佢听我试过啦，我唔鍾意。跟住去第一次已经发现，哦原来有一啲同自己差唔多年纪嘅人一起去 learn about God，但是又不是只是听圣经故事的，会讲一些比较、贴身的话题。我记得是第一次我真的明白，咦原来神是一个跟你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 的神。小时候只是觉得咪就是圣经里面那些故事的神咯。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我那些翻学啊、跟人相处啊 有什么关系，我不觉得跟自己生命有关系。但是在青年团契就慢慢知道，神呢他不只是想你头脑上认识他，他真的想做你的 personal God and Savior、尤其就是经过了、depression 那段时间，我更深体会神是真的 他看到我的，即我不断觉得自己好像一粒沙一样，神怎么会看到你呢？我成日觉得、哎、神好忙啊，佢有好多大事要做啊，佢点会睇见我呢？佢点会觉得我 struggle 嗰啲嘢系 important enough 去佢要介入呢？咁样，但系慢慢喺、生命入边，有啲时候觉得、哎、自己真系搞唔掂啊，真系要祈祷啊，即系求神去帮我。我就慢慢发觉，唔系、哦、神好似似乎佢真系睇得见我噶，佢好似佢真系关心噶。他真的会 in his own ways 去带领你，所以我慢慢就越来越觉得、啊、其实神真的 care about me， and I start to believe in 即是那个福音里面讲的神爱你、虽然你是一个这么不完美的人，但他其实他真的深爱你，去到那个地步他是要舍弃自己的生命去给一个 way 你可以去回他那里，即慢慢我明白这些东西我就信主了。
1: 咁在你现在这个阶段有没有说哪一首的诗歌和一段的经文其实对你来说是有很大鼓励的呢？
0: 很多时候我讲完我得救见证我就会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有你爱我，里面歌词、最触动我就是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存在， 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重要。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谁，被珍惜的一个，让我知道你是爱。这个嘅诗歌嘅 chorus 已经系 summarize 咗我先信主神，令到我明白体会嘅 truth 就系喺嗰个 chorus 入边。
1: 咁有冇边一段经文你都觉得对你有好大鼓励噶啦？
0: 呢一个咧系我2024年开始喺天道神学院读书咧一个spiritual director。有一句经文是这个 spiritual director 他给我，而我不断，我觉得神都不断去再提醒我，就是诗篇34篇第八节，他就说你们要亲身体验，就知道耶和华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圣灵来跟我们说啊，不如你这样，但我们 reject 他。其实神呢是很想跟我们亲近，他很想跟我们有一个 close relationship， 但我们用很多的原因藉口呢 去 push him away， we reject him， 我们选择了不投靠神，我们选择了靠我们自己。现在神提我就是你试一下，你 come and see taste and see that I am good。
1: 咁今日好多谢阿 Joey 啦，尹子欣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嘅成长啦，佢嘅工作啦，佢屋企啦，同埋佢信仰啦。咁愿神咧继续祝福你，同埋咧祝福你咧能够接触到嘅人。
0: 好，多谢多谢。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 www.sobem.org。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Franca 梁洁欣喺度
2: ，Amel 卢希义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只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6: 7月12号的晚上，欢迎来到一期一会，我是 Mel 卢希义，
3: 还有我 Joyce 李英伟，大家好。Mel 妈妈，
6: 是啊，好开心啊，觉得自己人生呢又去了一个新的阶段啊。
3: 是啊，我们两个妈妈呢都会讲一些臭仔经啊那些东西。
6: 毕竟你行前我这么多步，有什么问题一定要问了前辈先的嘛。
3: 又不要这样讲，但我又发觉很多时候我们不同的所谓的 generation 啊，不同的年代啦，臭小朋友那个模式都会有点不一样的嘛。那例如我们一期一会的话，这一样东西就主要只是我可以跟你谈啦，始终所罗门都是爸爸的话，有时妈咪看的东西和爸爸看的东西是会有不同的。
6: 哇，我很认同你啊。话说呢，我仔刚刚就开始回 daycare 啦，那我就觉得自己即向着大人的那个 level 又升级了啦。我细个的时候就是帮我妈咪打电话呢，就说啊，我是哪个哪个的女女，那可能想帮她 book appointment 啊什么啊。咁但係呢，随住我仔仔大个仔啦，返 daycare 啦，咁呢就变咗我打电话啊，你好啊，我係边个边个嘅家长啊，咁我就想问清楚返学有啲乜嘢嘅情况要留意啊，要带啲乜嘢啊。的而且确呢，爸爸唔係好 care 呢样嘢㗎。
3: 佢唔係唔 care， 但我諗係爸爸个或者男士啦，佢哋係比较 practical 啲嘅嘢，即係如果你话啊，我要带嘢返学校嘅话，一定可能係水樽啊，或者可能有冇啲衫要更换啊嗰啲。但媽媽嘅话呢，就会諗到哎呀，佢可能第一次返学嘅话可能会比较紧张啲嘅，我要唔要可能准备一啲嘢令到佢开心啲呢。因为諗返嘅话，就例如我女女係比较紧张嘅，咁我就特登要晒定一幅全家福嘅相，放定呢喺佢嗰个书包仔嗰度。即系如果你惊嘅话，或者你挂住妈咪爹哋嘅话咧，你就可以攞张相嚟睇下啦。即系我谂系女性系比较感性少少嘅，我哋会谂一啲嘢
6: 喺
3: 情感上点样令到个小朋友比较开心。爸爸角色咧就系比较 practical 啲嘅，即系个水樽点样可能掟极都唔烂嘅，或者点样可以 keep 住啲水系都系偏翻系凉少少嘅。
6: 有冇着鞋翻学咁样？
3: 仲要着啱鞋翻学嗰啲啊嘛？
6: 左右错，咁系啦。咁的而且确咧，老师都有同我讲咧，就系、是、考虑到可能小朋友心理层面咧，惊佢翻学好紧张，就可以带一啲嘅 soothing toy 啊。咁但系我想话，我个仔系从来都冇呢样嘢噶。
3: 吓，我既然我个仔冇 soothing toy， 唔通我而家特登要呕翻嚿 soothing toy 俾佢？
6: 即系我突然间要训练佢有一个 soothing toy 系咪？咁点解会带呢嚿嘢翻去咧？就发现咧，其实原来好多人咧都会对一个嘅物件有依赖性啦，即系无论系公仔又好啊，皮仔又好啊，甚至乎系奶嘴都好啦、啊，即系佢哋会觉得有呢一嚿嘢咧，就代表佢有安全感啦。甚至乎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咧，可能屋企嘅小朋友你洗咗佢张被，佢会突然之间好激动噶嘛。
3: 我依个屋企就冇嘅，佢哋好鍾意啲新嘅乾淨嘅被，即係每一次洗晒啲乾淨嗰啲被呀嗰啲呢，佢哋就好开心嘅。但的而且佢有啲小朋友呢，对呢个类型嘅玩具呢，所谓叫做安抚嘅物件啦，係好在乎嘅。我知道例如有啲人係真係唔见咗或者烂咗，佢哋係会好紧张。好似日本嘅话都会有一啲公司呢，係特登帮你洗返乾淨啲公仔啦，或者甚至乎呢係要救翻佢啊！即可能边度烂咗啊、甩线啊、甩晒啲棉花出嚟咧，系要特登帮你整翻。咁你心谂，哇，买一只都冇咁贵啦，我仲要特登揾人整咧。有啲人咧系真系对呢一类型自己童年用过嘅嘢咧，系特别有呢个情意结嘅。
6: 因为主要咧，其实系嗰个气味嘅存在啊。点解会咁样呢？就系我哋可能喺细个成长当中咧，我哋未咁明白到底分离系一件乜嘢事。咁啊，
3: 分离从来不。
6: 冇错，
3: 你一定早已知啦。
6: 但系我个仔未知啊嘛，咁所以佢就好靠呢啲咧，带住令到佢有安全感气味嘅物件咧，去陪佢慢慢去进入呢个成长嘅阶段啦。咁而呢一啲嘅气味咧，对于我哋大脑记忆嚟讲咧，就好似一条锁匙咁样嘅。咁我只要咧系揸得住嗰条锁匙嘅话咧，咁我就可以咧喺陌生嘅环境入边咧，都俾到安全感自己。咁啊，当然随住一啲 嘅年纪成长啦，我哋当然知道嗰样嘢，我哋唔可以随时摆喺身边。咁不过咁，成年人都会有佢嘅压力啊，有佢嘅唔舒适嘅地方啊。咁只要佢攞翻童年嗰张被仔出嚟索一索咧，又舒筋活络，又觉得咦，都好似安抚到自己咁样咯。
3: 的而且确系啊，因为其实呢一类型嘅物品咧，除咗可以减轻同呢个父母啊或者屋企人嗰个分离嗰阵时嘅不安啦，亦都可以咧帮助佢独立啦，甚至乎咧建立呢个安全感。咁你又会觉得啦，咁呢个系小朋友啫，点解大人咧都仲系会咧？因为其实咧就好似你话啦，一闻到呢一阵味嘅话咧，就会可以唤起翻佢个童年回忆，亦都可以提供到呢个情绪嘅安慰啦。喺压力大嘅时候咧，增加呢个安全感，亦都咧可以象征翻好似啊嗰阵时我同屋企人啊或者一啲重要时光嘅连结。咁所以其实我哋对气味系特别敏感嘅，有啲人咪好似闻到例如白兰花嘅味嘅，就会谂起公公婆婆嗰啲。但其实我哋人咧，亦都唔系单单系对呢个气味，即系唔系话一定要个公仔有气味，我哋先记得个童年回忆，而系我哋就算见到呢一个公仔，有阵时咧，我哋都仍然系可以帮到自己咧有少少减压，因为其实咧除咗气味之外啦，呢一个物件咧亦都系一个 attachment 嚟嘅。当我哋见到可能呢个公仔陪住我哋成长嘅话咧，其实咧佢就已经有一种自转式嗰种嘅记忆体啊，所以直情好似系一个叫做所谓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就令到一见到呢一只公仔嘅话咧，就记得翻起嗰阵时某一啲嘅童年回忆咧。即系我哋逢系一睇到某一啲嘅广告嘅话，就会谂翻起我哋嘅童年回忆。咁呢个冇气味噶，但系就系正正呢一个嘅所谓 attachment 咧，就会令到自己咧有翻嗰阵时嘅开心或者唔开心嘅感觉嘅。
6: 系啦，咁有啲家长咧就会喺度谂啦，啊，我小朋友真系冇噶，好似我同你嘅仔仔就冇啦，冇呢、這个attachment 系喺物件上面啦，咁系咪会系一个问题咧？其实都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唔一定每一个小朋友咧都一定需要一啲嘅安抚物件嘅，譬如咧佢可能系一啲其他意识形态上嘅 attachment， 唔系一啲实际上嘅 attachment 嚟嘅，好似系佢会有一啲嘅小动作啦，譬如系佢瞓觉前可能咧一定要勾下肚腩仔先会瞓得着啊，咁啊有机会咧系一啲行为上面嘅依赖啦，甚至乎咧佢真系完全冇嘅，佢可能咧系已经天生气质比较独立啦，所以佢安全感比较强咧，佢唔需要任何嘅一啲过渡性嘅物件去陪伴佢啦，或者系可能小朋友佢本身依赖嘅就唔系一件物件，而系依赖一个人啊，因为咧其实 love language 都有好多噶嘛，咁啊有五种，其中一种就系 body language。咁如果小朋友对于有安全感嘅 love language 咧，唔系一件物件，而系透过身体接触嘅话咧，咁佢都唔需要一样实质有一样嘢喺度，好好啊，其实呢样嘢，因为我唔需要准备定十只公仔去替换，等佢未来十年有得用呢样嘢。
3: 哇，真系啊，有阵时你都会睇到，可能有个小朋友佢真系唔见咗个公仔咧，嗰、那个父母系真系要喺网上嗰度寻亲咁一半咧，问翻有冇人有类似嘅公仔，因为可能已经停廠咗唔知几多年啦，揾唔翻嘅就睇下有冇人肯捐翻佢屋企嗰只公仔出嚟啦。但你又咁样讲，有啲人好似你话咧冇嗰个所谓嘅 attachment， 但系佢哋对调转嘅 attachment 系唔一样，就有啲人系无论点都好，我一定要翻屋企先瞓觉嘅，因为其实佢系一定要自己嗰张床先瞓得舒服嘅。呢一类型嘅其实都系某程度上唔同形式嘅 attachment 啫嘛。
6: 咁所以就已经听得出咧，其实无论系小朋友又好啊，定系大人都好咧，或多或少都有少少嘅。咁所以家长们亦都唔需要太担心话，吓、啊、我而家小朋友可能两岁仲食紧奶嘴，或者一定要拎张被仔先可以出到街嘅，我需唔需要强行帮佢戒咧？其实系唔需要嘅，因为喺小朋友嘅成长当中咧，其实佢慢慢会自我调节之后咧，佢就会慢慢咁样去戒甩呢一啲嘅坏习惯，甚至乎咧调翻转，你唔好刻意提醒佢，系啦，咁佢就可能玩得好开心嘅时候，就会唔记得咗佢个奶嘴啦，佢会唔记得咗佢张被啦，咁佢就从而唔再追求呢样嘢。咁所以咧，家长们都唔需要太担心话，我系咪一定要刻意帮佢戒啊，一定要剪走佢个奶嘴啊，等佢好激动咁样话俾佢听，冇啦，呢、這个已经时光流逝，唔需要嘅，我哋咧将所有嘢都系顺其自然就可以噶啦。
3: 系啊，头先你讲嗰类型咧，亦都叫做咧系过渡性客体啦，就系、是、transactional object， 即系只不过系一个过渡性，可能由小朋友啱啱嘅不安啦，可能明明喺 屋企度噶嘛，突然之间咧就要去到 daycare 啦，又或者可能系转学校啊嗰类型，当有少少 transitional 嘅时候咧，我哋系其实特别依赖。其实人都系噶，我哋有时转公司、转新环境嘅时候，你都可能系想带翻屋企自己用开嗰只杯，放翻喺公司嗰度，你感觉会安心啲，系其实一样道理嚟嘅啫嘛。所以无论点样都好咧，其实咧最紧要系开心啦。有阵时咧呢一类型嘅嘢咧，亦都唔需要话咧睇得咁着重嘅，最紧要咧就系可以平衡到自己个心理就 O K 噶啦。
6: 唯一着重嘅咧就系我哋要与时并进啦。咁所以呢个 moment 要听下 Alex Lau 刘子涛嘅 Tic Tac Toe。
7: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惊追唔切，唔使惊，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Alex 刘子涛同你 Tic Tac Toe。
8: 呢、这个年代真系机不离手啊！我哋唔好话大人啦，甚至连小朋友而家都好似食住饭都要睇住个 YouTube 或者打住机咁。不过喺呢个数码年代咧，好多资讯喺网上都可以睇到，但有时啲资讯唔知道系真定还是唔知道系假，更加唔知道啱唔啱小朋友收睇嘅。所以我哋加拿大政府都开始做嘢啦。喺啱啱六月嘅时候，联邦政府开始咗一个新嘅措施，就系计划禁止16岁以下嘅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消息一出，好多家长都话支持啊，但系都有人担心话喺禁止使用会唔会太过严厉呢？咁首先讲下呢个新嘅措施先啦，系加拿大近年一直推动嘅 C34 安全社交媒体法案嘅其中一部分嚟噶。成个法案主要嘅目标净系得一个，就系令网络世界，特别系小朋友接触到嘅网络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去使用。但系如果细心睇呢份内容嘅话咧，发现政府并唔系纯粹话想禁止全部社交媒体嘅，而系想科技公司重新设计自己嘅平台。佢哋都讲啊，如果社交媒体平台咧可以证明自己有足够嘅能力保护到儿童，例如话如果加啲设计，好似话验证年龄、限制容易令人上瘾嘅功能、提供内容警告标签、加强安全搜寻同埋保障私隐等等嘅话，就有机会可以豁免到，容许16岁以下嘅青少年继续用噶啦。为咗呢个方案唔会得个讲字啊，联邦政府仲计划成立加拿大数码安全委员会。咁呢个委员会除咗监察科技公司有冇遵守任何嘅法例之外，亦都会制定以后落嚟需要嘅技术标准，例如话点样验证年龄啊，点样处理 AI 内容啊，点样要求各个数码平台提交到安全嘅数码计划等等嘅方案。咁如果有公司唔赞同呢个方案，拒绝合作嘅话，委员会可以发出警告，要求公司修改自己嘅内容，甚至要罚款都可以噶。咁如果全部嘢都做齐，最后啲平台都有啲内容系出咗街嘅话，而有人系唔赞同嘅话，都可以向委员会投诉呢啲内容。不过就算话啲科技公司做到以上呢几点，可以得到豁免，都唔代表法案一通过就可以即刻生效。根据政府的计划，法案要正式通过之后，大概需要多18个月时间，才可以成立到刚才讲到的加拿大数码安全委员会，才可以慢慢审批逐间科技公司的豁免资格。所以呢，在最初一段时间，16岁以下的小朋友真的可能是全面禁止使用指定的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了。咁都啱嘅，啲平台话自己安全咧系唔够嘅，政府要立例建立一个公平嘅标准，先可以保障到儿童。咁其实相关嘅法例唔知话加拿大先有嘅，好似喺法国，如果15岁以下嘅儿童想开设 social media account 嘅话，理论上系需要得到家长嘅同意。不过年龄验证呢一步咧，真系比较难执行嘅。咁好似话西班牙政府近年咧，都建议将 social media 最低嘅年龄由14岁提高到16岁，同时加强保护未成年嘅人，限制青少年接触到有害嘅内容。咁其中澳洲咧采取嘅路线就非常严谨嘅，佢哋用嘅系一刀切嘅做法，只要小朋友未够16岁就唔可以用指定嘅社交媒体，而呢啲媒体都好 common 嘅，好似话 Instagram、TikTok、Snapchat、Facebook 甚至 X 都唔可以用。 咁所以相比之下，加拿大呢个新嘅方案都算系好有弹性噶啦。佢反而希望唔同嘅平台可以透过改善产品嘅设计，证明自己真系有能力去保障儿童，先至可以有特别嘅安排。咁究竟边一种方案系有效嘅？咁啊，真系时间先可以证明到啦。咁究竟联邦呢个方案系咪真系太过严谨严厉呢？咁啊，真系冇人知嘅。不过呢个最终目的咧，都系 filter 一啲不良嘅内容，希望唔好影响到而家嘅小朋友。但系最怕嘅就系有啲内容睇落去真系好得意、好 cute 嘅，但系原来深深咁影响小朋友，我哋都唔知道啊。咁最近有唔同嘅报道指出啦，大量专去针对小朋友而成嘅 AI 生成影片咧，开始喺 YouTube 上面饱和晒全个 market。呢啲影片睇落去好色彩鲜艳啊，角色好得意啊，仲用小朋友熟悉嘅卡通人物、儿歌同埋英文字母嚟做主题，咁啊睇落去好似好有教育意义喎。但系事实就系、是、唔少内容系冇经过任何嘅教育专家、编审或者创作者去审核，大部分都系用 AI 自己制成，再透过演算法不断咁样喺 YouTube 度谷，希望吸引更加多嘅点击去赚广告收入。呢啲由人工智能所生成嘅影片睇落去好似好好嘅影片，英文嘅 term 叫做 AI slop， 而亦都有研究发现啊。部分 AI 的影片甚至会出现错误的知识，例如说教错颜色、认错动物、错的交通规则，甚至会加入一些毫无逻辑的剧情。我们这些成年人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当然会觉得这些是很荒谬的，但是对一些很小很小只有两三岁的小朋友来讲，他们真的不识分真定假的，只是会将画面的东西全盘接受，严重的会影响他们的语言发展和认知能力。那你可能会说，哎，很简单啫，见到这些片我投诉检举就可以，甚至你刚刚说那个委员会、一定会知道这些片的存在，会将这些 delete 的。但是你可能看少了 AI 的发展能力，这些片好像细菌咁，只要用 AI 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生成到几百条的内容，加上演算法，人手有时是挡不切的。而演算法只是看数字，所以小朋友看得越多，平台就推得越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那问题来了，真正的问题是不是社交媒体自己呢？其实都未必的。越来越多儿童心理学家指出，真正需要管理的不是有没有用到社交媒体，而是怎样用社交媒体。例如说，如果个小朋友每日只看15分钟，那之后会跟家长一起讨论，或者看完之后会去读下书、画下画、做下运动，造成的影响相比起自己拿住的电脑是这样看几个钟，没有人陪同情况之下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儿科专家都普遍认为，如果年纪越小，荧幕的时间就应该越少的，同埋重点不单止是说时间，还是顾及埋个内容质素。影片如果是高质素的、有教育性的，是可以激发到小朋友的思考的。但如果只是单靠演算法不断地推送一些刺激的画面、快速的 AI 剪接，就算每日只看一个钟头，都可能令到个专注力越来越短，甚至影响他们的阅读和专心学习的能力。那是不是说小朋友就完全不可以接触这些影片呢？因为老实讲，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都没可能完全禁止到的了。但是家长和监护人除了限制时间之外，都是有些巧妙的。例如说开启青少年模式，用家长监护功能一起写一份 playlist，咁就可以控制到不良嘅演算法嘅恶性循环。对一啲年纪大少少嘅小朋友，就可以顺势培养下佢，一齐讨论点解啲画面系 AI 造成嘅，点解啲资讯系未必可信嘅，俾小朋友慢慢建立自己嘅分析能力。将来大个咗咯，就可以自己分辨真同假，有呢个能力保护自己啦。加拿大联邦政府今次推动的 C34 方案虽然并未正式落实，暂时只是完成了第一读 first reading， 之后还有 second reading， 第二读委员会审议报告时段第三读等等的。不过它全面禁止又好，有豁免条件又好，其实这个方案都是个新方向。至少联邦政府现在要求平台自己为自己设计的东西负责任。但是无论怎样，政府的法例、科技公司的自律和家长学校的教育 三方面都要互相配合，先至可以决定到我哋下一代小朋友点样接触呢一个新嘅网络世界。唔知道你又赞唔赞成政府今次呢个方案呢？我哋身为成年人又点样带领小朋友接触呢一个科技世界呢？我哋下星期继续 Tic Tac Toe， 我系 Alex 刘子涛。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0: 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回，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3: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4: 翻到嚟第二节嘅一期一会，咁啊啱啱讲到我仔仔翻 daycare 会比较在乎一啲即系心理上嘅嘢啦，咁、但系其实咧嗰个物理层面我都会好在乎嘅，因为夏天啊嘛，好热啦，跟住我就会惊晒伤啦，同埋惊呢个蚊叮虫咬啦。
5: 你有冇发觉系而家个唔系真系夏天先至有蚊啊？佢唔知啲蚊好似十二季除咗得个几季休息下之外咧，好似五月几六月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出嚟啦，跟住只不过系越嚟越毒咁解啫嘛。
4: 我本身咧就冇呢个感觉嘅，因为我屋企附近比较冇蚊，咁但系咧我早两日嘅时候就受到呢个沉重嘅教训。因为我话说我去我朋友屋企就交收啲嘢，咁啊就同佢倾开偈啦，咁啊谂住 catch up 一下，结果我朋友咧就系咁赶我走，佢就话。你唔好留喺度，你快啲走。
5: 此地不宜久留。
4: 系啦，我就心谂点解咧？你呢度有 coyote 定点咧？佢就同我讲：我屋企附近啲蚊好毒噶，佢咧系蚊怕水都唔惊噶。你唔好留喺度，你喷我都唔得噶。你冇乜嘢，你好走啦咁样。我唔听佢讲啦，我就话：咁我咁耐冇见你，倾多几句都得啩。结果真系咬咗一啖。哇，痛咗两日啦！佢唔系净系痕啊，系痛啊！
5: 佢肿啊！即系如果尤其是我系皮肤比较敏感咧，我系咬完之后净系成只脚系肿啦，跟住嗰个肌肉嗰个位好似硬咗啦，又痛啦，又痕啦，夜晚我系瞓唔到。但我发觉我今年第一次俾蚊咬系讲紧系五月尾六月头就已经开始啦。
4: 是
5: 真的早，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它今年是够冻，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冻的时间不够长呢、所以可能杀不死啲蚊啦，定是什么原因呢？哇，好犀利啊，咁我就开始喺度睇緊呢，其实我哋都会不断买好多唔同嘅蚊怕水啊、蚊香啊，希望可以保护到自己有
4: 滅絕計劃，
5: 有几耐就已经唔算啦，我都滅唔到你种啦，但起码你唔好嚟烦我啦。我发觉而家啲蚊怕水好似冇乜用啊，嗰、那个问题系。
4: 因为与时并进就唔单单淨係应用喺人类身上。
5: 惨啊。
4: 蚊都系会进步啊，因为其实呢一直以嚟呢我哋都系用緊嘅蚊怕水成分有一隻叫做避蚊胺的物体在里面，但是近年已经有研究指出，也有科学家做过实验，就发现哪怕是喷了这些的避蚊胺啊、蚊怕水都好，蚊都是会啄落去那块肉上面的，都是会在那里吸血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我们 day back 回到底避蚊胺有咩作用呢？其实佢就好似一件隐形斗篷咁样嘅。佢最开初嘅原因呢，就係、当我哋噴咗呢啲嘅蚊怕水之后呢，对蚊嚟讲呢，我哋就好似哈利波特咁样披上隐形斗篷啦，佢就睇我哋唔到啦。咁但係呢一种气味呢，随住呢个时代嘅变迁啦，蚊都係会长出智慧啦，咁佢就學習到呢一种气味啦。咁当然啦，亦都好实际咁，随住可能时间嘅流逝，我哋会出汗啊，咁嗰种味咧，嗰种避蚊胺咧都会变淡嘅，咁变相咧调翻转就好大件事啦。对于蚊嚟讲咧，就突然之间变成一个指标啊，好似个热能探测器咁样啊，你就开始喺度养养下咧，就对只蚊嚟讲咧系更加凸显到你喺度，佢就开始追住你嚟。
5: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即系如果你明明唔系一个人，你点解要着呢件斗篷咧？我仲估你唔到。嗱，你讲嘅呢个避蚊胺咧，英文就是 DEET 啦，即系如果你可能买一啲蚊怕水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就讲紧佢入边可能个浓度有几多嘅，但系佢讲紧嘅浓度咧就唔系话好似哇，如果买 50% 咧就可能劲啲，只不过讲紧个时间可以保护嗰个时间上有几多，例如可能系 10% 嘅就大概一个钟至两个钟啦，20-30% 就系4-6个钟啦，去到 50% 嘅咧就8-10个钟，但系好似头先阿 Mel 都话啦，我哋其实咧系会流汗啦，或者可能温度唔同啊，湿度唔同啊，其实咧都会令到呢一个所谓嘅浓度系会慢慢咁样减少。而家 train 到只蚊咧，就系我明明冇谂住依句系人嚟嘅，但系当我闻到呢个 DEET 嘅时候，咁呢个就一定系人嚟噶啦，唔系你点会查啲咁嘅嘢咧？

0: 我就等你个浓度系偏低少少，甚至乎其实因为呢个浓度，应该话甚至乎 DEET 唔系可以杀死啲蚊啊嘛，
1: 佢系隐形斗篷，
0: 佢只不过系只要我忍得到呢一阵味，我就其实可以食噶啦嘛。咁所以咧，就算哪怕我知道你个浓度系比较劲，我只不过觉得个味道系唔中意，佢其实咧个蚊咧亦都会照样咬落去，因为就系知道呢个系一个人嚟嘅。
1: 唉，揾食艰难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对蚊嚟讲都系揾食艰难嘅。咁所以有啲咩方法可以避蚊嘅咧？我发觉真系冇乜，除咗好物理嗰啲咧，黐蚊贴嗰啲咯，即系黐一块大胶纸喺度黐住佢啊，唔系黐嗰啲避蚊贴喺件衫上面。
0: 我觉得最好嘅方法就系揾一个好惹蚊嘅人坐喺你隔篱啦，希望只蚊咬晒佢之后咧，我先至有可能系避过一劫。我系试过真系一次。出去十零廿分钟，不过系嗰啲山区嚟嘅，我已经喷晒蚊拍水，我翻到嚟我可以成只脚数埋有成廿几三十啖嘅，我已经系喷咗蚊拍水咯。
1: 哦，咁啱啦，
0: 都系咁。
1: 你又惹蚊，跟住之后仲要
0: 只蚊又醒，
1: 又要喷埋嗰个 DEET 嘅嗰个隐形斗篷嗰个指标系咪？咁只要你喺我隔篱，我一定唔会俾蚊咬啦，系咪先？
0: 如果系咁咁样，系咪真系话唔需要再喷呢个蚊拍水咧？咁又唔系嘅，因为其实咧，始终咧呢一个咧，虽然话。就话系1946年开始呢、這个美国嗰度研制呢一个 DEP 啦，话晒有70年历史嘅话，其实咧佢哋自己咧都有少少不断嘅改良啦。佢入边咧始终唔系所有蚊都咁醒噶嘛，只要啲蚊未至于去到咁醒嘅话，只要冇俾蚊咬到嘅话，其实嗰啲登革热啊嗰啲都系可以防御到嘅。其实最重要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就系出到街嘅时候，尤其你知道自己要去一啲比较多树林嘅地方，都系着翻长袖衫裤嘅话，兼再搽蚊怕水咧，咁就会好好多啦。
1: 同埋记得定期补喷咯，因为其实讲紧蚊怕水咧，佢每两三个钟咧会随住一个空气嘅蒸发啦，随住我哋出汗出油咧，佢个效能系会减退嘅。咁所以咧，你定期补喷嘅话咧，都可以加强翻你嗰件隐形斗篷嘅。咁啊喺呢一边箱咧，我哋就同啲蚊恶斗紧啦，觉得点样斗智斗力可以等佢唔好咬我啦。而喺夏威夷嗰度咧，就反而咧蚊成为英雄。
0: 哇！
1: 咁啊，讲紧系近年夏威夷好受关注嘅嗰个放蚊救鸟计划啊，导致到夏威夷嘅蜜旋木雀咧已经系去到一个濒临灭绝嘅阶段啊。其实讲紧咧，夏威夷以前咧系一隻蚊都冇嘅，阳光与海滩嘅啫。咁但系随住19世纪一啲外来蚊嘅入侵之后咧，就带嚟咗一啲嘅疾病啦。咁啊，令到好多本土嘅雀仔咧，因为本身冇接触过呢一种病啊，咁就变成冇抵抗力咧，就全部都拜拜走晒啦，咁样系死咗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开始咧嗰边就有一啲嘅唔系基因改造蚊，但系嗰一啲蚊咧系带有一啲天然嘅细菌，咁啊放一啲嘅男仔蚊咧去到嗰啲岛上面，咁啊企图咧同嗰啲嘅女仔蚊交配咧，咁就慢慢咧从而令到下一代咧就生唔出啦，孵唔出啦，咁啊希望咧慢慢令到呢个蚊群嘅数量下降，而呢一种方法咧就叫做不相容嘅昆虫技术。其实在2023年开始呢，就研究团队已经在高山森林上面投放了超过4000万只的红蚊的了。而来到今年2026年呢，我们除了是用直升机去投放这些的红性蚊之外呢，也都开始尝试呢用一些的无人机呢去到更偏远的角落呢，就去投放这些蚊呢，希望可以减少这些的蚊的数量呢，从而呢去救这些的雀仔。咁但系咧，截至现时为止咧，效果系点咧？我哋研究团队都仲系追踪紧嘅。咁但系咧，就话冇办法可以100%证明嗰个野生蚊嘅数量咧已经大幅嘅下降。不过咧，随住我哋嘅气候变化啦，不停咁样变暖咧，咁啊，无论蚊又好啦，雀仔又好咧，就向住一个更高海拔嘅地方进发咧，就令到咧原本咧高山嗰啲嘅雀仔啊，都开始咧受到呢个蚊嘅影响，咁啊未知结果系如何嘅，咁但系咧我哋希望咧呢一个 种族灭绝的计划可以成功啦，因为都希望救得翻一啲濒临绝种嘅雀仔啦，系咪先？
0: 系啊，我觉得其实几得意，以蚊对蚊啦，你明知呢只蚊系唔好，我就放只另外一个款嘅蚊啦嚟对抗翻呢一件事啦。当然希望可以成功啦，因为好多人都系可能系因为俾蚊咬完之后，可能有并发症啦，或者可能有唔同嘅疾病会传出嚟嘅。始终蚊咧都系一个比较惹病菌嘅昆虫啦。
1: 嗯，
0: 其实蚊都系我最首选最讨厌嘅昆虫，因为佢系每一次咬完我之后，我一定系红啦、痕啦、痛啦，跟住之后又搞好耐，甚至乎有拉啦。梳花即曱甴都系惊啫，但蚊啊真系烦嘅。
1: 喂，你仲有排行榜噶？我统一噶，我统一昆虫我都唔 OK 嘅。如果你问翻我嘅话，即系如果两者只能够生存一个，到底我系拣夏威夷嗰只就嚟灭绝嘅雀仔啦，蜜旋木鸟啊，定系拣蚊嘅话，我实拣雀仔啊，我唔会拣昆虫。
0: 咁唔系嘅，有啲昆虫都几可爱嘅，蝴蝶咪 OK 咯。都唔得，
1: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咯。
0: 好嘅，咁其实有啲嘢都系可以靓嘅，就好似揾翻我哋揾翻啲靓靓嘅嘢，好似我哋嘅 fashion master 啦 ，Veronica 同我哋讲下啲衣着时尚，呢啲咪靓咯。
2: 扮靓、设计、艺术，难我唔到，我系 fashion monster。
3: 欢迎收听 FM 时装新闻，我是梁协恩。安省的都市联通 Metrolinx 和世界杯官方正式推出 Pastel 的限量版赛事纪念卡，不少旅客都入手了来纪念他们的这一个世界杯之旅。这张本来只是用来普通搭车的卡呢，同样都吸引了不少本地的收藏家，好多人买完之后呢都唔舍得日常去用佢呀，反而係将佢哋放入透明胶套里面收藏。亦有人呢好有创意咁将佢哋 DIY 改造成为世界杯里面最潮嘅锁匙扣。只需要加币4元就可以买到呢一张世界杯限量版地铁卡，而购买嘅时候呢就最少要入5元入去充值。要注意嘅呢係唔可以网上购买，必须要去到佢哋嘅指定贩卖机度买。可以买到嘅地方呢包括有 Union Station、Bloor Young 同埋 Exhibition 嘅站。有兴趣嘅市民呢可以去返 pastelcard.ca 度，佢会即时更新话俾你听边一个站仍然有货。上一集提到日本队的 Away Kit 以日出地平线的概念俘虏了很多网民的心，吸引了很多甚至不看足球的人都要买回一件当潮物来看门口。他的销售纪录可以媲美2018年的世界杯尼日利亚队的主场波衫。当时他不单止破了体育用品的销售纪录，甚至将波衫这样被认为是很功能性的东西推了上去高级时装的神台，是足球界的经典销售神话。如果睇返2018年嗰一届嘅世界杯波衫呢，真係大部分呢都係得传统嘅红色啦、黄色或者白色嘅正式设计。间唔中呢有几件呢係有少少直线啦或者斜线。但係茫茫人海之中呢就一定会注意到有一件青 BB 嘅上下箭嘴 pattern 球衣啦。呢一件超级飞鹰嘅迷彩羽毛球衣嘅设计灵感呢係嚟自于1994年 Nigeria 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呢一件事致敬。同好多国家一样啦，佢哋都係会有一个用开嘅颜色，以往呢一路都係用开深绿色嘅。咁佢哋呢就决定行呢一个一动一静嘅政策。佢嘅客场波衫 Away Kit 呢就行返一个比较平稳少少嘅路线。成件衫嘅底色呢係用松石深绿。而上面 Nike 同埋佢哋个徽章呢就用返几型格嘅科技荧光绿。简单得嚟呢，其实着上身都几好睇。既然客场波衫都已经稳稳阵阵，咁主场件波衫就可以玩大啲啦，更加有设计嘅元素，可以毫无顾忌咁样极致狂热。 设计师希望这件波衫可以代表到尼日利亚首都拉格斯的那一种活力、音乐和夜生活的那一种年轻文化。设计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当年 Nike 的设计队伍特意飞了去伦敦和尼日利亚国家队的球员开会，设计师一入到房就发现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大概是25岁左右，每个人私底下穿的衣服都非常之潮，而他们听的歌就是当时最in的 Afrobeat 音乐。咁佢马上就 feel 到啦，如果即係设计一件呢平平稳稳同平时冇咩太大分别嘅波衫呢，根本就代表唔到呢班咁后生咁有活力嘅球员。於是呢就决定放手一搏，将呢件球衣 design 到好似 streetwear 嘅感觉咁。首先第一件事呢就係唔再用嗰啲每年都见到嘅垂直线条，改用好有动感嘅 V 字型几何箭头。好似你立亂喺本书上面查嘅嗰一种上下喐动嘅感觉。而呢一个 pattern 最有趣嘅地方呢，係佢唔係一条好硬嘅线，而睇落去呢似係用好多细细粒嘅正方形砌出嚟。有啲似以前嗰啲复古相机呢蒙蒙地像素化嘅感觉。令人联想到呢佢将非洲嘅传统编织工艺呢数码化咗，制造咗一种复古街头迷彩嘅感觉，又有少少未来感，但同时呢又令人諗起羽毛喎。而点解要令人諗起羽毛呢？其实呢都同尼日利亚国家队嘅花名好有关系。佢哋呢係叫做超级飞鹰。件衫躯干中间嘅位置呢就係用荧光绿同埋白色呢营造嗰个 V 字嘅 pattern。代表緊呢当啲鹰呢飞緊喺空中里面转圈嘅时候呢，腹部嘅嗰啲羽毛呢射出嚟嘅阳光同埋活力。而两边手袖嘅布料呢继续都系呢个 V 字型嘅 pattern， 但系呢就改用咗纯黑同埋白色啦。一方面呢系着出街嘅时候呢睇落去更加 streetwear， 更加潮，有返个对比之外呢，另外一个寓意呢就系讲緊当球员喺度跑緊啊，隻手张开嘅时候呢，两边嘅黑白 V 字纹喺视觉上呢就好似一隻非洲嘅雄鹰喺球场上面呢振翅高飞嘅动态啊。呢一种鲜绿、纯黑同埋激白嘅颜色碰撞呢，令到佢睇落去呢唔似係一般嘅功能性波衫，而係有一种90年代嘅街头复古风同埋迷幻电子音乐 Rave Culture 嘅 vibe， 完美迎合咗好多当时年轻人鍾意嘅 style。 2018年嗰陣官方网页呢一开放预购呢，三分钟之内呢就收到300万张订单啊。而伦敦的 Nike Tower 旗舰店一朝早呢已经有几百人在排队，看下去的感觉呢好像现在的人呢去抢 Supreme 那些限量货一样。而这件尼日利亚的波衫呢简直是改变了运动界的生态圈。在2018年之前呢，波衫的市场运作呢非常之简单，大家买球衣呢纯粹真是为了撑自己支持的队伍，虽然呢都有小众的人呢是会拎啲波衫去炒卖，但是炒得喐嗰啲呢都係一啲好 vintage 嘅衫啦，可能係80年代嘅古着老衫，但係从来呢都冇人会去炒一啲今年先啱啱出，连一场波都未踢过嘅全新波衫。呢一件原价係大约65英镑嘅球衫呢，喺网上面俾人极速抢晒之后呢，几日里面呢喺 eBay 同埋好多二手市场呢都见到佢嘅炒价呢係卖咗2-3倍。呢一件事呢喺当时嘅运动用品世界里面呢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啊。见到佢咁卖得啊， Nike 当然要乘胜追击啦。佢帮尼日利亚呢出咗成个叫做 For Niger 嘅全套 collection， 包括咗有运动外套啦、渔夫帽啦同埋街头短裤。而喺球员都未有机会着上场之前呢， Nike 呢已经好快手将呢一啲衫呢 send 晒俾全球当时最顶尖嘅 rapper， 等呢一班呢喺时装界里面被认为系最潮嘅人呢着住佢去开show 行街的时候呢，在主流大众的心里面呢，这件运动服呢已经不知不觉呢被人捧了去成为潮流单品的天花板。就在2018年之后，它改变了所有品牌的游戏规则。 咁你而家知道点解今年嘅世界杯你会见到比利时喺度用超现实主义做主题，日本队咧亦都大玩地平线呢一啲咁 conceptual 嘅概念。以前运动品牌设计波衫嘅时候咧，只会考虑功能、排汗同埋传统。而当一个奇迹被创造咗之后咧，所有品牌咧都好努力去复制当年嘅尼日利亚时刻 （Nigerian moment）。大家都会喺度谂啦，点样先可以设计到一件突破到运动界，可以进军到去时装界，引到大家疯狂去抢，甚至拎去炒嘅运动界时装神物。但是或者2018年的那一件尼日利亚球衣带给我们最大的反思是，当一件运动衫可以单靠它的设计和底蕴已经可以征服到整个街头文化的时候，它卖的呢就一早已经不是它的排汗技术或者是球迷对于球队有几支持，而是证明了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是愿意为创意埋单，亦都期待见到墨守成规的传统被打破。好似啲 fusion 菜咁，亦都好欣赏呢见到一啲艺术啦、时装同埋文化嘅结合。多谢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 Fashion Monster， 我係 Veronica， 我哋下一集继续颠覆传统，玩转时装。
4: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抛开盘踞大兴的李渊，放低争夺洛阳的李密，应该集中精力讲一下徘徊在江都的杨广。毕竟这个时候他有着两个头衔，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太上皇。皇帝是他本身自己就有的，而太上皇呢就是李渊封的。由只听闻新人笑，有谁听得旧人哭来看，历史就是一个势利眼。在这段历史入面，大篇幅记录的是李渊的春风得意，好少人去关注杨广的失落。大家只是看到李渊将杨广尊为太上皇，好少有人关注杨广而家内心的感受。杨广知不知道李渊谋反？他又是几时才知道李渊谋反？史书没有给到明确的答案，不妨按照逻辑推理一下。首先按照杨广对投降李渊的官员那些家属的处理来看，李孝尚投降李渊，杨广就逮捕他两个弟弟准备处死。杨广是知道李渊谋反的，那他又是隔了几耐才知道的呢？照推测呢，应该是两个月左右。根据历史的记载，江都政变是在公元618年3月11日，而李渊就是这一年的5月14日命令杨佑禅让皇位的。两件事相隔两个月零两日，可以肯定的是，到了5月14日之前的一两日，李渊就确认了杨广的死讯。这样计来，消息由江都传到大兴历时两个月。按照消息对等传递的原则，李渊在公元617年11月15日立杨佑为皇帝，尊杨广。

0: 降啦，亦都会令到咧呢个热空气咧更加推翻去呢个街上面咧，令到加剧咗呢个城市嗰个热岛效应。所以佢哋一路都尽量希望咧忍到几耐得几耐，尽量都唔去用呢一个冷气，或者睇下可唔可以喺啲建筑物上面改少少，或者可唔可以用啲原材料可能系比较凉爽啲嘅，令到自己入边咧唔需要开冷气都仲得嘅。佢哋仍然咧系希望可以保持翻传统头先你讲嗰类型嘅降温方法，而唔去依赖呢个冷气嘅。
1: 冇错啦，所以欧洲嘅建筑界咧近年就掀起咗一股大麻屋嘅风潮啊！好似听到大麻咧，大家会有普通市民可能有少少却步嘅感觉啦。咁但系原来呢一种大麻咧，其实系一种工业大麻嚟嘅。佢唔单止咧可以有呢个高效隔热啦，仲可以降温啦，甚至乎咧佢仲可以有呢个吸碳嘅能力啦，成为我哋全球暖化嘅一个新型秘密武器。咁啊，根据 CNN 嘅报道咧，一种嘅大麻砖咧，其实佢系由一种大麻纤维啦，同埋石灰结合而成嘅一啲建筑材料。咁同传统嗰啲石油化学嘅合成隔热材料有啲咩唔同呢？首先第一样嘢，佢系天然噶啦，佢可以 100% 回收，同埋系可以生物降解嘅。咁其次最引人注目嘅就系佢系嗰种低碳，甚至乎可以吸碳嘅特性啊。咁而佢嗰、那个生长嘅期间咧，佢嗰个吸收二氧化碳嘅能力咧，甚至乎系可以系树木嘅 double 啊，即系快一倍咁多，仲可以有效咧咁样将呢一啲嘅碳咧锁喺一啲嘅建筑物入面。咁因为咧欧洲以前好多嘅建筑咧，佢除咗一味靠口啦嚟隔热之外咧，其实佢都几容易发毛噶。咁而大麻砖咧就因为佢有一个会呼吸嘅特性，佢会吸碳啊嘛，咁变相咧佢喺另一方面咧都可以解决到一啲我哋要去翻修一啲旧屋嘅时候，佢哋会有呢个发毛嘅情况，佢就可以阻止咗啦。
0: 系啊，同埋咧，根据呢个 CNN 讲啦，呢一个大麻砖咧就喺呢个比利时嗰度整咧，佢仲有一个好好嘅所谓 side effect 啊嘛，就系咧可以极佳咁样调节呢个温度啦，同埋湿度咧，同时咧佢亦都可以防呢个虫虫啦，同埋呢个防火嘅特性嘅。
1: 咁点解到今时今日都未能够可以大规模咁样投入咧？就系尽管佢有优点都好啦，佢都有佢一啲嘅限制嘅，例如咧就系佢本身嗰个结构强度咧唔可以作为承重墙啊，始终咧一间屋咧都要依靠翻传统嘅一啲钢筋啦，系啦，或者木造嘅结构咧先至可以作为一个支撑，然后佢就以辅助嘅形式，即系可能做下墙皮啊咁样，咁变相咧佢都系未能够去全面咁样改善呢个情况啦。其次就系咧，因为佢嘅成本都偏高啊，咁变相咧大家喺起楼嘅时候都会去考虑呢一个问题，咁啊希望我哋研究方向咧，未来可以如果降低成本，然后增加佢嗰个嘅坚硬度嘅话咧，相信咧都可以喺欧洲嘅建筑界咧带嚟新面貌嘅。
0: 而家我哋自己咧已经可以做翻些少嘢嘅，就系嗰个冷气咧唔需要话好似香港咁样咧，一入到去嗰啲商场就开到19度咁低嘅，屋企嘅话咧大概建议咧系 set 翻25度左右咧，每一度咧其实系可以减少呢个电嘅用量5-10% 之外咧，如果系25度再配合埋呢个风扇嘅话咧，其实咧系已经非常之舒服咧，亦都已经有一种凉爽嘅感觉，系唔需要话咧去到特别低嘅。我哋可以效法翻头先之前讲法国平时会做嘅嘢，就系、例如朝头早嘅时候咧就要闩晒啲窗啦，落埋帘啦，就其实可能系暗色嘅，可能黑色嘅话咧，就可以将嗰啲阳光反弹出去，令到间屋入边咧可以凉爽啲。当去到夜间嘅时候咧，如果唔系咁热，我哋其实亦都可以闩翻嗰个 AC， 就开翻啲窗咧，咁就好好噶啦。今日咧分享咗咁多唔同嘅资讯啦，咁亦都系时候咧同大家讲声拜拜，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一期一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欢迎收听本周的节目。进入七月，温哥华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海风、晚霞和户外的音乐活动让城市充满了夏日气息。多伦多也是同样的热闹，街头文化节、美食市集还有各类演出都是接连登场，让这个夏天显得格外有活力，更别提现在正进展的如火如荼的世界杯了。忙碌了一周，不如现在放慢脚步，把时间留给音乐，让旋律为生活充充电。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将继续为您送上全新的华语流行，和大家分享这一些打动越来越多人的好声音。无论您是在周末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和家人朋友共度周末最后一点时光，都希望这些音乐能够陪伴你，带来轻松、温暖和好心情。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